0: 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雪松。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百合岭》的上集。河北梆子《百合岭》是一出农村题材的现代戏，它以华北地区环境污染日益凸显为背景，呈现了主人公百合的命运和情感纠葛。百合岭中的百合一语双关，既暗示百合岭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山上没了野百合，更多的是指像百合花那样纯洁，没有被世俗污染的人格品质。这出戏剧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历时3年创作完成，由著名剧作家孙德民担任编剧，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雷宝春、刘丽莎领衔主演。隆隆的炮声，重重的雾霾，百合岭上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喊

0: 百合。
1: 百合的男朋友大杜是采石场的老板，手里有俩钱，算是个暴发户。
0: 百合，哎，百合，我们花了10000多块钱照结婚照，你连一点笑容都没有，咋了？是我大柱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吗？
2: 一听见丁香嫂子的喊声，一看见丁香嫂子的样子，我的心就哆嗦，我就害怕。大柱，头几天放炮真的没出事故。
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没有，真的没有。
2: 不知为啥我越来越后怕，还常常的做噩梦。大柱，咱把采石场停了吧，上级早就下了通知要防止环境污染。
0: 我就不信那雾霾都是我大柱采石场造成的，恰巧铺了房檐，多大点事儿？
2: 这不是小事儿，没见电视上报纸上说这关系到民生了？你就看咱百合岭这些日子，县里卫生部门来调查，咱百合岭患哮喘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这和空气污染有直接关系。
0: 你说的他也太悬了吧。
2: 四平文书官品印，上级已经三令五申，可你还三天两头的偷偷放炮。大柱啊，这可是犯法呀，听我一句，采石场马上停产。
0: 绝对不行。
2: 为啥？
0: 这山场，这设备，这些民工，咱们投入了多少钱，多少钱呢？
2: 大柱，
0: 百合，

0: 就不怕上级来检查？
1: 你放心，有村主任，咱芒种哥，我算看透了，这年头没钱啥也办不成。
2: 没钱啥都办不成，这是大柱们的想法。可有一股清流伴随着口琴声传来。
1: 他又在跟踪您。

0: 你瞎说啥？
1: 没错，他对你就是不死心。大学毕业回来，还搞什么太行山旅游长廊？一听说治理环境污染，他往县里跑的更起劲了。要我说，他就想拉着你回到当初。
0: 行了，
1: 哼，居心叵测，大学毕业管啥？还不是个穷命，回村里当个小学教员，要钱没钱，要权没权。
0: 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完不完？
1: 百合，你还喜欢他？
0: 喜欢？
1: 你
0: 不光我喜欢，还有人喜欢。
1: 谁？
0: 山菊。
1: 这。我那个傻妹妹，神经病啊！哎呦，三下，快！
0: 放开我！
1: 你们，
0: 大叔，这菜市场没完没了的放炮，这炸药到底哪来的？
1: 阿切！哎呀！那个先前剩那点儿吗？
0: 你就骗我吧！
1: 哎，百合，我是想，采石场真的让上级停了，咱就多存点石头，眼下多放一炮是一炮，多拉一车是一车。再说，等所有的采石场一停，你信不？这石头立马涨价，趁这机会咱就能多赚。百合，我。百合，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我还说啥？你听那个乡亲们都说你什么吧？
2: 采石场炮声响，百合村没太阳。
3: 满天的雾霾，粉尘飞。庄稼不见绿，满眼尽灰黄。早起想赚没地方，
2: 戴口罩还呛着我，咳得像拉风箱。打住啊，你拼着穿得起连破，挨不起一年饿呀！咱庄稼人指着啥？指着地。如今这遮天盖日的灰尘。

0: 的黄土地已经变成灰色的硬块块了。
1: 大柱，当年的白鹤岭站在院子里吸口气都是甜的，如今大娃一下生就吸你的菜市场一团团的灰尘粉，一天要吃四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大柱，你这是吃装含糊，在套乡亲们的命。
0: 天天是炮声震，机器响，你去看看，村边耿老伯那排房子都震出裂缝了，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1: 啊！人命关天！
2: 大柱被问得哑口无言，内心开始翻江倒海。不仅是乡亲们说他，就连百合的爹也对大柱很。

0: 是大柱给您买的老花镜。
1: 百合、
0: 啊、爹，
1: 我听说你跟大柱照了婚纱照了。
0: 嗯，
1: 百合，你啥也不跟我说一声。
0: 爹，
1: 咱得离开他，穷生狮子富生床，他变了，如今他满眼都是钱，为了挣钱敢吃装含糊了。不行，咱要是再跟他搅和在一起，咱可就没脸见人呐。
0: 爹，您别生气，当初咱家穷又碰上闰月，我娘一病就是三年呐，吃药住院一直到送终都是大柱拿的钱。后来弟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0: 着对我说，姐，我不念了，我跟你一起下地干活去。当时我的心像刀绞一样疼。后来也是大柱，
1: 哎，白鹤他娘，我对不住你呀，
0: 爹，
1: 不该让孩子为这么大的难跟着我遭这份罪呀，
0: 爹。
2: 百合，爹想好了，咱欠大柱的，我喝出这条老命也要还给他。
3: 对，百合，大伯，百合，我帮你们还。
0: 古雨，
3: 百合，刚才大柱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2: 古雨，你听到什么了？
0: 爹，没什么，我跟古雨有话说，您进屋歇会儿吧。
3: 百合，我听到大柱说我姐夫了，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
3: 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们两个一定有猫腻。为啥大柱胆子越来越大？为啥我姐夫整天围着采石场转？我一直怀疑。
0: 怀疑什么？
3: 怀疑牛味儿。
0: 牛味儿？啊，不，不，
3: 这
0: 不，不可能！
3: 百合，
0: 大柱给我下过保证，牛味儿失踪跟采石场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我不相信。
0: 古雨，
3: 百合，百合，姐。说心里话，我至今还在想，当初为了在咱百合岭建度假村搞生态旅游，咱俩一起报考了旅游学院，而且录取了。
0: Oh.

0: 顾玉，别再惦记姐了，这是我的心里话。
1: 百合，
0: 顾玉，
1: 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0: 谷雨从百合家出来，在村头的大磨盘上看书。这时一直暗恋他的山菊，也是大柱的妹妹，从城里办事回来了。
1: 谷雨哥，你怎么知道我回来，还到村头来接我？
2: 我有我的事儿。
1: 谷雨哥，你看这件衬衫好看吗？这可是名牌，我特意从厂里给你买的。
2: 哦，我有衬衫。
1: 我买了两件情侣衫，我一件，你一件，来试试嘛。
2: 我说不要就不要。
1: 不要也得要。啊，我就看上

0: 河。
1: 啊！你叫我什么？
0: 山菊，让我说你啥好啊？
1: 啥也别说，我知道你根本不爱我，你心里不就老装着百合姐吗？告诉你，前两天百合就跟我哥拍结婚照了。
0: 我知道。
1: 说不定他们两个早就……
0: 别说不正经的。
1: 好，我说正经的。鬼哥，我知道你是大学生，我高中没毕业，可你找我吃不了亏，只要你嫁给我。
0: 啊
1: 啊！不，只要我嫁给你，新房我盖，新车我买，新婚旅游咱出国玩，我哥就我一个妹妹，这采石场挣的钱可劲儿由咱挣。
0: 那采石场必须关停。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的？你是县长还是省长？
0: 上面已经有了通知了。
1: 啥通知？对我哥都没用。我哥说谁的停了，他的采石场都停不了。敢不敢？这还不是照样放炮，谁管了？这些事儿可是你姐夫帮着干的，这可是绝密，不是咱俩这关系我绝对不说。贵哥，要不你把衬衫拿回家去自己试试。
0: 我不要，你回去吧。
1: 你不要，你到哪儿我就跟哪儿。
0: 好吧。
1: 行，那我马上找你啊。你问我爱你有
0: 爱，村口在那边呢。
2: 哎，凤凰酒楼帮我、啊！哎
3: 呦，三局迎面撞上了村主任芒种。
2: 哎呀，这丫头！嗨、哎，
4: 谷雨，谷雨，你找我？这两天姐夫给你搭腔，你咋不理我？
0: 你都喝成啥样了？
2: 哎呀，
4: 谷雨，你说我当个村主任容易吗？我也是为了工作。
0: 姐夫，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4: 我哪儿不一样了？
0: 姐夫，你以前是村里公认的好村长、好干部，现在你整天混在酒桌上围着大柱，你
4: 无语。

0: 照你这么说，不请客不送礼，
1: 就不给百姓办事儿了吗？哎
2: 呀，谷雨，你刚从学校出来，还不是人间烟火呢？
0: 你食人间烟火，
1: 菜市场、水泥厂、黑煤井、石灰窑，到处乌烟瘴气。
0: 姐夫，你看咱百合岭
1: 方圆几十里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0: 快了，我看上面快派人来查封了。
2: 我听乡长说，新上任县长来我们村调研。嗯、啊，你不会去告状吧？
0: 还用我告？
2: 谷雨，靠河吃水，靠山吃山，你可别管那么多啊！虽然说这厂子有点污染，可解决了多少村民的就业呀？这样，村里没闲人了，少发生多少治安事件？
0: 你知道村民们都说你啥吗？
2: 他们吃我的饭，打我的锅，你羡慕、嫉妒、恨。哎，姑爷，我告诉你，昨天乡长还给我说呢，咱百合岭的致富经验要好好的总结总结，特别是曹大柱，这几年乡里的纳税大户，致富明星，还要让他给别的村传授经验呢。哎，站住！哎，姑爷，我还有事儿。
0: 啥事儿？
2: 你大学毕业回来当个小学教师，正那儿撒过脸早的，还整天琢磨着旅游啊、螳螂啊、生态呀、啊，哪能当饭吃？我给乡里说好了，你去水泥厂跑个经销。
0: 水泥厂啊，
2: 每年至少几万块。
0: 我不干，
2: 别嘴硬，不干。你拿啥盖房？拿啥娶媳妇儿啊？当初百合跟你是多般配呀，如今为何跟了曹大柱？还不是大柱有钱啊？你说。
3: 谷雨实在听不下去了，转头就走。刚才村主任口中所说的到他们村来考察的新县长来了，这个新县长那可不是外人，

0: 还是当年的百合岭吗？
1: 百合跟丁香嫂子到村头来接徐良。
2: 啊，我听说当年丁香嫂子把进城上学的指标让给了你。
0: 是。
2: 你咋走了就没再回来呢？
0: 我。
2: 你们这些知青是不是一回北京就把我们百合岭给忘了？哟，
0: 这脾气像老梗大伯。
2: 回来了好，我爹要是知道你回来了不知咋高兴呢。
0: 是。
2: 哎，齐大哥跟香嫂子你们到我家吃饭吧，我爹好长时间都没个笑脸了，你跟我爹再喝几杯也让他高兴高兴。
0: 好啊。
2: 我不去了，我要到城里再找找牛儿。
0: 牛儿？
2: 丁香嫂子的儿子几天前突然失踪了。
0: 姐，这到底是咋回事？
2: 徐良。

记得第一次拿回工钱，就跑到街上买了件花布衫让我穿上。他说你穿上就像女明星，好看。以后有了钱，我要把娘好好打扮打扮。我

0: 良刚回百合岭，就得知牛儿在采石场失踪的消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儿查个水落石出。徐良如何明察暗访，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对谷雨一片痴心的山菊，他呀居然找百合来商量怎么才能让谷雨喜欢上他。
1: 百合姐，山菊，山菊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快给姐说呀，
2: 我在等你呢。
1: 等我？百合姐，求求你帮帮我，帮我走进爱情的殿堂吧。
2: 百合姐，我真的爱上谷雨哥了。
1: 是吗？
2: 是。有人说他大学毕业又回到村里，那是没本事。要我看呢，人家谷雨哥那是有志气，想在家乡干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已经爱他很长很长时间了。百合姐，我难受。
1: 山菊，你这小脑子在想事儿吧？在这儿等我是想让姐帮你吧。
2: 百合姐，我知道谷雨他为什么不喜欢我，因为他心里有你，所以我来求你。百合姐，他一准听你的。
3: 百合，
1: 谷雨，
2: 谷雨哥，谷雨哥，你来找我吗？
3: 我找百合有事儿。
2: 谷雨哥，我刚给百合姐说咱俩
3: 好了，别添乱了行不行？百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谷雨，啥好消息？
3: 县旅游局已经同意我们的建议，正在规划太行山旅游长廊，还说要把咱们县变成省会的后花园呢。
2: 真的？
3: 对，旅游局长还说咱百合岭是旅游长廊的一个主要景点，所以昨天我也把当初咱们的规划倒了出来。百合，等我回来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
1: 你要去哪？
3: 丁香嫂子病了，我去公安局再打听一下有没有牛儿的消息。
2: 我也去。
3: 好，走。
2: 去也白去，牛儿
1: 啊！你说什么？牛儿没走？
3: 山菊，牛儿到底在哪儿？
0: 山菊差点没说出牛儿的去处，这让百合心里更加怀疑大众。

0: 住啊！我问你，牛儿到底哪儿去了？
1: 牛儿，这我哪知道去？
0: 你真的不知道？你一定瞒着我什么？大柱，真要发生什么事儿，你们不该瞒着这一家孤儿寡母啊！王忠哥，你是村主任，丁香嫂子还是你的亲表姐呀？自从我们俩要好，我就一直跟着你。可这两年，我的心里越来越不托底，越来越害怕。
1: 你怕啥？
0: 害怕出事儿。大柱，我问你，牛儿到底哪儿去了？
1: 牛儿，哎呀，你别管！
0: 站住！你不说，你不说，好，
1: 你去哪儿？
0: 让公安部门协助调查。
1: 等等，百合，我要是真说了，你可得。
0: 快说，
1: 牛儿，他牛儿已经死了，
0: 死了，在哪儿？在哪儿？
1: 那天放完炮，晚上清理现场，谁知忽然山体滑坡，牛儿被滚下的石头砸死了。
0: 尸首呢？
1: 偷偷的埋了。
0: 偷偷的埋了。偷偷的埋了。
1: 百合，百合，
0: 大柱，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呀？纸里包不住火，血里埋不住人，你瞒得了今天，瞒得了明天吗？往后你怎么跟丁香嫂子交代呀？大柱，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还不快去？
1: 去哪儿？
0: 去公安部门投案，去老老实实交代。
1: 百合，天塌下来，有地接着。王忠哥，啊，你赶紧去趟乡里。事儿既然出，不管咋样，也得让他们帮咱摆平。
2: 害怕了？
3: 我不是这意思。
4: 哎，我给你带上钱，咱还是拜佛早上香，有意别作在后头。
5: 都到这时候了，大柱还想用钱把这事掩盖下去，怎么可能？牛儿的母亲丁香嫂子思儿心切，到处找孩子。
0: 找了十多天了，还是一点音信没有。牛儿，他牛儿在哪？十多天前，在菜市场。

看着丁香嫂子痛断肝肠的样子，百合的心里充满

百合要带大柱去自首，大柱能去吗？给环境带来巨大污染的采石场能关得了吗？下集咱们再说。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百合岭的上集，百合由刘丽莎饰演，老耿伯由雷宝春饰演，大柱由王少华饰演，徐良由赵真海饰演，谷雨由王艳武饰演，丁香嫂由王云菊饰演，山菊由张丽英饰演，村主任芒种由任艳月饰演。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雪松，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
3: 啊？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他是东山送不颤，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印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正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3: 八大箱，
2: 你来到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那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炸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七六八了。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4: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来来来，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7: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做吗？
7: 愣做。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一个。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好，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啊，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哎哎哎，
6: 我再给你说一个，
7: 你别说了，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你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7: 您来了
4: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4: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4: 啊，
7: 他说了
4: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7: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7: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7: 好的
4: 啊。
7: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4: 好, 好的，
7: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4: 近看是条狗，
7: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4: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4: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7: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7: 来来，
6: 怎么了？
4: 猜啊！
7: 行，
6: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7: 来来，
4: 来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段快书。
7: 不是，
6: 不是，不是，
4: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啊。
6: 哦，来了，
7: 远桥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桥是条狗，
6: 这我知道。
7: 远桥是条狗，
6: 对，
7: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6: 对，
7: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6: 一拉就走。
7: 这是
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7: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6: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7: 哎呦，这
6: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7: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7: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7: 对，
4: 老三
7: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7: 哎，
6: 又来一个。
7: 多谢谢，
6: 还挺快的。
7: 咱有的是，
6: 你说一个好的。
7: 好的啊，
6: 我准猜着。
7: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7: 来。我妈有仨儿子。
6: 仨儿子。
7: 大的叫大毛，
6: 大毛；
7: 二的叫二毛，
6: 二毛；
7: 三的 叫什么？
8: 三毛啊，
7: 石富宽呐。
8: 对，
9: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8: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9: 不是乱了，
8: 什么乱七八糟的？
9: 怨我！
8: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7: 这不赖您，这赖
8: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9: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好，
9: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7: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9: 啊，
7: 没答案。
9: 有答案呢、啊、
7: 怎么回事？
9: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7: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9: 这回咱打了这
7: 得嘞，
9: 来，
7: 得嘞，撤。哎，
9: 总教习让他过来。
8: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9: 不接。好，
7: 厅长，
8: 哎，你说吧，
7: 铁锅是吧？
9: 啊，对。
7: 说有一个人
8: 啊，
7: 拿铁锅
8: 哎
7: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8: 俩豆。
9: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7: 他怎么知道的？
8: 什么？
9: 你告诉人家呢？
8: 哎，
9: 得了，
7: 不是
9: 这回咱们
7: 换战术，
9: 咱俩也绕住了。
7: 怎么？
9: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7: 高了。
9: 这回就打着他了。
7: 您这边，
9: 哎，我来，
7: 照相出来好看呀。
10: 那个高老师，
11: 哟呵，
10: 是啊，
11: 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8: 哟呵，
11: 啊，
8: 换战术了
1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8: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1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8: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不可能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的这个，
1: 这多好！这
3: 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谜底。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3: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3: 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1: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3: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3: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1: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3: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演员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

0: 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灰姑娘，人呐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的？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0: 我不明白，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嗯嗯嗯，香
2: 像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
2: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搁哪儿去了？
2: 还
3: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哎，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

0: 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

0: 号，我走了，干，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0: 什么？
5: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

0: 女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消息。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是慢性患者的朋友啊，他们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都比较弱，所以进入七月份之后啊，需要重点的防护。比如说我们举三个不同的场景啊，在家的时候，上午十点前晚上七点后要开窗对流，客厅呢也可以放上一盆水，每天拖上两回地，防止干燥诱发这呼吸道的疾病。这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外出的时候呢，老人晨练不要早于六点，小孩户外呢要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时间段，随身要携带上应急包，里边可以装上水壶、藿香正气，还有湿的毛巾。另外呢，如果您觉得头晕恶心，体温超过38度了，皮肤开始发干，没有汗，马上转移到阴凉处，切勿啊猛灌凉水。还是那句话，科学守护家人，平安度过三伏天。在讲究口传心授科班出身的梨园行里啊，想要挑大梁当角儿，往往比这登天还难。可偏偏有这么一位老先生，他早年间呢，只是一个在烟草厂打工，在电影院里卖票的普通的票友，但就是凭着老天爷赏饭吃的一副铁嗓钢喉，还有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最终呢也是名震四方。他就是高派老生名家李宗义先生。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我们将一同走进李宗义先生的艺术人生。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带来的河北梆子《长剑歌》选段。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向两边靠，腾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李宗义先生呢，1913年出生于天津，自幼啊酷爱京剧，可以说是天赋家侯啊。这早年间呢，他曾经在天津的宜中烟草公司还有正昌烟草公司工作，而且呢还在河北电影院啊任过售票员。但是在这打工之余啊，他经常在河北的正丰国剧社以及城内著名的票房中南国剧社票戏。1936年的时候，李宗义呢拜了天津票界三王之一的王玉生为师。到了1939年，他正式下海搭班演戏了，并且拜了鲍吉祥为师。这样呢，从一名普通的票友到正式走上职业舞台，李宗义先生啊打下了极为扎实的艺术功底。那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听上一段啊李宗义先生的一个经典唱段代表作《斩黄袍》选段，感受一下他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

0: 来了，
1: 你要仔细了，
0: 哦，
1: 你要孕育我。

好，我们接着聊李宗义先生啊，在这个声腔艺术上呢，李宗义先生呢有着极为清晰的定位，他根据自身的嗓音条件，以演这高派戏为主，同时呢也兼收余派还有马派的诸家之长，最终呢可以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艺术风格。他的声腔呢远宗谭鑫培、刘洪生，近法高庆奎、余叔岩，逐渐形成了高亢挺拔、唱腔尤佳的个人声腔特色。更难能可贵的是呢，他身段稳整，完全摆脱了早期票友身上容易带有的那种毛病啊，成为了一位文武兼备的老生名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他的作品《辕门斩子·见娘》选段。

0: 官，他知
1: 怎么打，
0: 他知道了。
1: 哎，
0: 我就要他知道。

请安哟，是人选真才爱情人呐，三生咱们真才在我中国高粱的四海是最高，直到八国将才是日子，他东部是人才是看呐，他往高里的人才在池里，我公子难在山上，家里难不难在这里，我给我给他们的家。

你给我找我。

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李宗义先生的艺术呢，也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1950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第二团，也就是中国京剧院二团，担任主演。期间呢，他与张云溪、张春华等名家合作，排演了像是《三打祝家庄》还有《江汉渔歌》等新剧目。1956年到1957年间呢，李宗义随中国艺术团出访，前往欧洲、南美洲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后呢，他还曾调入到梅兰芳京剧团，并在1964年后并入北京京剧院二团，排演过现代戏《洪湖赤卫队》还有《海港》等戏。李宗义呢，不仅自己的艺术精湛，还为京剧界呀、培养了一个梨园世家。他的长子李光攻武生老生，次子李新攻花脸，三子李岩攻文武老生，一家父子三人啊，都在京剧舞台上大放异彩。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李宗义先生的经典唱段《空城计》，以此来缅怀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京剧舞台的艺术名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来自鹿泉的梁先生点播的是京剧《空城计》，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张建国带来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来自保定的杨先生点播的是哈哈腔，我们来欣赏的是赵雅欣还有赵雅娟联袂带来的《影雾重圆》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欣赏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老调名家韩文梅演唱的《金沙滩》，打马离了瀛洲城。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

0: 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乞丐，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2: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2: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7: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羍，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嗯。

0: 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3: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5: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

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

0: 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2: 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

0: 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3: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4: 春花真棒，
2: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也扫
4: 那
5: 到
4: 个
5: 爱
4: 码
5: 心
4: 就
5: 妈
4: 行
5: 妈，
4: 是吧？
6: 您
5: 我也
6: 算
5: 要
6: 我
5: 报
6: 一
5: 名。
6: 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
9: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1: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8: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帐亲了，
1: 亲了。
0: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1: 贫道姓江，名尚，字子牙。
0: 哦，先生就是子牙先生么？
1: 正是。
0: 哎呀，久闻大名，真乃三世有幸，亲上受我一拜。
1: 这就不敢，请问官家赏姓？
0: 乃下西伯侯姬昌。
1: 原来是姬千岁失敬了，
0: 岂敢，
1: 不在西岐，来到渭水此事，
0: 请先生持山相助别奏。
1: 贫道才疏学浅，不敢当此重任。
0: 救命水火险，这不辞，就请先生登殿共赏。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天色夜晚向前打点。
1: 二爷请。
0: 我向前。店家请了，
2: 请了。
0: 我三人借宿一宵，纹银多少？
2: 可不。

0: 二位，二爷，此城是何地？
1: 怎见得
0: 现有妖道弓箭？
2: 殿主，
3: 来呀！
2: 殿主，殿主，
3: 哎，这是干什么？
0: 你们这是黑店？
3: 怎见得？
0: 你瞧这个妖刀弓箭，
3: 这里梁山不远，方得梁山好汉。
0: 小毛贼，
3: 梁山好汉。
0: 小毛贼，
3: 梁山好汉。
0: 二问。

0: 二官，天色已晚，一处安歇，两处安歇。
1: 两处安歇，
2: 一处安歇，
1: 两处好。
2: 哎，两处安歇。
1: 啊，二位，今晚小心些。
2: 是。
0: 客官，请。
1: 啊，二位，
2: 大爷，
1: 明日早行。
2: 明日早行。
3: 好戏押韵。

0: 奏帐亲了，
1: 亲了。
0: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1: 贫道姓江，名尚，字子牙。
0: 哦，先生就是子牙先生么？
1: 正是。
0: 哎呀，久闻大名，真乃三生有幸，请上受我一拜。
1: 这就不敢，请问官家赏赐。
0: 乃下西伯侯姬昌。
1: 原来是姬千岁失敬了。
0: 岂敢，
1: 不在西岐，来到渭水此事，
0: 请先生吃山相助别奏。
1: 贫道才疏学浅，不敢当此重任。
0: 救命水火，现者不辞，就请先生登殿共赏。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我乃京师魏景堂，任老板，唱无儿女。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民生大事，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主播华三农关注农兽药整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流量变销量，镜头变销路，一个个扎根乡土的直播间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田间，一次次云端带货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农活。乡村振兴大家谈，今天我们认识两位玩转直播新农活的年轻人，听听他们的故事，欢迎大家连续锁定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3: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9: 三农快报，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石家庄晋州市各葡萄种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惊讶、沪泰等优质品种葡萄串串饱满，晶莹剔透。

0: 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让田间好风景转化为乡村好经济，让四季丰收景成为群众的致富景。特色产业兴，乡村发展旺。从低效闲置的大棚到精品彩椒丰产出海，石家庄市正定县周家庄村立足资源禀赋，深化村企合作，以标准化种植、品牌化发展、订单化产销为抓手，补齐农业发展短板，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请听报道。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一株的彩椒苗上就长出了这么多果实。没错，我现在就是在周家庄村的科技大棚内。
2: 周家庄村现代化设施农业大棚里绿意盎然，藤蔓上的彩椒品相优，果形匀，红的热烈，黄的鲜亮，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正穿梭棚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是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 哼，甜。那为什么这一颗株上能有这么大的产量，而且口感还那么脆甜呢？秘密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找一个懂行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3: 首先呢，是周家庄的土壤好，它俗称有这个鱼米之乡。第二呢，我们采用了科学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所以说我们采椒都是自然成熟的，并且经过检测都是零农残的。
1: 像这种绿色的，是它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就会变黄吗？
3: 大概这一株吧，得需要20天左右。第二茬就可以了。
1: 这亩产能达到多少？
3: 亩产我们这20000斤没有问题。
1: 能采摘到什么时候一直？
3: 12月底吧。
2: 今年年初，该村盘活六座闲置设施大棚，与专业农业企业达成合作，创新开展订单式采椒规模化种植。这批种苗是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定向培育的优质品种，根系发达，长势健硕，从源头上保障了成活率与果实品质。同时，这批采椒全部提前锁定了海外订单，采摘及外销至俄罗斯、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亩营收近7万元，真正让闲置大棚变成了富民增收的聚宝棚。
4: 项目啊，落地到我们村以后，不仅盘活了我们村里的闲置资产，打造啊高附加值的特色种植产业，还能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采椒全部订单外销，销路稳定。亩产和亩收益也十分可观，让咱们村集体和老百姓啊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村企合作，持续做强标准化、品牌化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把特色种植产业做大做有，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发展。
0: 近日，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陆地蔬菜创新团队邢台综合试验推广站联合农机与智能装备岗等相关科室，在邢台龙窑县探索开展了鸡腿葱机械化移栽技术示范应用。此举标志着龙窑鸡腿葱成功突破移栽环节瓶颈，首次实现机械化标准化移栽。汛期是我省自然灾害易发期，也是夏玉米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玉米创新团队提出玉米防汛抗灾生产指导意见，各地应坚持雨前预防、雨中避险、雨后强管分类恢复的原则，把排涝降渍、扶弱转壮、防倒防病作为当前玉米田间管理重点。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5.89元，环比涨2.1%。专家分析认为，近期市场供应有所增加，加上猪肉消费相对疲软，价格涨幅有所收窄。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以窄幅调整为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地需求。 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5: 三农词条，感光性是植物发育速度对光照长度的反应特性。感光性随发育期变化，多数植物在开花前感光性明显。衡量植物感光性强弱的光学标准是临界光长，临界光长随植物的种类、品种、地区而变。对短日性植物，感光性强者临界光长短；对长日性植物，感光性强者临界光长长。衡量感光性强弱的农业指标是感光系数，即作物播期每差一天所引起的生育期天数的差值，差值越大，感光性越强。短日性和长日性植物还可根据其对临界光长的敏感程度，分为感光性强、中等、弱三类。感光性极弱的也叫光期钝感植物，根据感光指数可合理安排播期。
6: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事关人民生活、社会稳定、农业发展的民生大事儿。近日，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七部门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我国农药兽药监管制度不断健全，标准化生产水平持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稳定向好。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 今年上半年合格率达 98.2%。 数据可以看出农资监管治理成效，但超范围、超剂量用药和非法使用禁用药物等问题一直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难点痛点。那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已经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健康。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必须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此次多部门联合整治，靶向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全链条。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到2027年3月底结束，聚焦禁限用农药兽药，强化打源头、端窝点、查大案，下狠手整治突出问题，坚决斩断非法链条。一是全面排查线索，综合运用明查暗访、社会举报、全覆盖排查等方式，深挖各类问题线索，统一纳入整治清单，闭环落实。二是查办大案要案，集中端掉一批非法黑窝点，查扣一批禁限用农兽药，清理一批违法网店，查办一批典型大案要案，形成强力震慑。三是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压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强化农兽药线上销售监管，对不合格产品实行全链条追溯，一查到底，从严追责，斩断违法利益链条。第四是强化宣传引导，遴选整治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示警，做好政策解读和科普推广，营造共治氛围。第五是加强常态化监管，对禁用药露头就打，对限用农药落实专柜销售等闭环管理制度，对兽用处方药实行严格管理。农兽药管理关乎民生大计，只有让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持续发力，才能真正的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防线，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好了，主播华三农今天说这些，下期再见。

0: 技农好物。微烫线与热同济，夏季凉爽，昼夜温差大，且土层深厚肥沃，排水性好，是胡萝卜的最佳产区。这里的胡萝卜形似人参，皮肉芯均呈橘红色，俗称三红，肉厚芯小，口感香甜脆爽。新鲜胡萝卜配以肥美鲜嫩的围场羊肉，加入葱姜和花椒，一个小时后，汤白味鲜的胡萝卜羊肉汤就出锅了。这是当地传统的秋季进补美食。胡萝卜中丰富的胡萝卜素进入人体后，能转化成维生素 A， 与肉类搭配不仅鲜美可口，其营养元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相传这对完美的组合来自于清朝嘉庆年间，一位御厨将胡萝卜放入羊肉汤内，嘉庆时候赞叹色鲜味美，而汤里的胡萝卜就来自清代皇家猎场所在地围场。围场胡萝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营养丰富，每百克胡萝卜含维生素 C 14毫克，高出普通胡萝卜16%。围场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天门冬氨酸、苏氨酸等营养含量也均高于普通胡萝卜。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入住宾馆酒店时要注意观察所在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的位置。休息时不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台灯上请不要搭放衣物。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报警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应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停车时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0: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2: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作为土生土长的石家庄市赵县人，赵世成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扎根梨园沃土，看着祖辈种植的优质梨果因传统线下销路受限、品牌曝光不足而面临销售瓶颈。身为赵县大四庄果品技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他，萌生了借力新媒体、开拓新销路的想法。从零基础试水短视频到深耕直播电商，赵世成一步步解锁乡村销售新玩法。
3: 我们在新地制造里是吧，口口爆汁，汁水特别丰富，而且它没有渣子，它是在7月中旬下树，特别好吃啊，口感特别好，全部都是现摘现发的。
4: 谁能想到赵州梨不靠客商蹲守，不靠线下批发，靠着一部手机、一方直播间，卖成了全国爆款。
3: 大家好啊，我是咱们的梨三代了啊，从我爷爷开始到父亲到我这是第三代了。然后我毕业之后，开始做咱们这个线上销售，因为咱们家库存量比较大，为了增加一个销售渠道，从2021年，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直播电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小白，什么也不懂，自己在地里边拍一些短视频啊什么的，也没太大的播放量。后来通过我们出去学习啊，通过咱们县里边的一些电商培训，然后得到了很多经验。后来拍的视频，最高的时候一条短视频能10几万播放量，

0: 我们找了很多大人带货，日销售量达到了10000多单。
1: 它的出汁率非常高，你咬下一口就像是喝新鲜梨汁一样的。你回到家清洗之后继续吃，咬下去它皮薄如纸，啊，它的甜度是清甜可口的。
2: 随着我们那个直播电商的发展啊，像我们这样的主播，我们现在一共有8名，还有线上给我们带货的达人有1000多个，
0: 去年营业额达到了1000多万。我们现在梨库里边的梨果有1/5是通过我们线上销售的，我们线上销售的这个梨果量是现在越来越大。
3: 赵县，中国雪花梨之乡，全县25万亩梨园，1377座冷库，梨果产业年产值达40亿元。如今，直播电商正让赵州梨踏上云翅膀。
2: 我们合作社种植面积是1500亩，2010年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品牌赵红果品。原来呢，咱们乡亲们还得跑到全国各地批发市场去销售咱们这个梨果。现在呢，我们通过电商直播，一部手机不用出村，我们就把这个梨果呢销往我们全国各地。咱们呢合作社把自己的梨销售完之后，我们也是收购咱们乡亲的梨，咱们每年销售梨果10000多吨。下一步呢，我们扩大我们的直播团队，增加网红达人合作，让更多的人呢吃到我们家乡好梨。
3: 新农人新农活，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乡村振兴正在每一个直播间里生根发芽。杨在元是秦皇岛市昌黎县十里铺乡有名的葡萄经纪人，因为不压价销路好，附近10多个村子的果农都愿意把最好的葡萄给他留着。从卖自己家的葡萄，到帮邻居卖，再到帮周边的果农卖，杨在元把昌黎的葡萄装进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
4: 啊，那是玫瑰酱葡萄啊，看看特别棒。
5: 哎，小杨，那个我们家的葡萄也熟了，你在直播间能不能帮我卖卖呀？
4: 中，大姐，你们说啊，这个是张大姐她家，这一期卖完了，下一期就卖你们家的。
5: 哎，那挺好，挺好。啊，完了，到时候你联系我
4: 们。今天是我帮果农卖葡萄的第6站，来，老铁们看一下咱的葡萄啊。现在这个葡萄啊，是我们昌黎的这个玫瑰香啊，现在黑蓝色，然后已经有300年的历史。我给大家看看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葡萄啊，果串均匀，而且这个粒大，吃起来以后呢，入口具有一股浓郁的玫瑰香味，而且越嚼越甜。葡萄之乡昌黎县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这儿呢种葡萄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是这里葡萄经理人，通过电商帮老百姓们卖葡萄。眼下呢正是葡萄销售的旺季，我每天的订单也特别的多，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5: 呀，以前葡萄熟了，就等着人家过来熟了呀，卖不卖得出去，还得全看人家要不要。我们把葡萄交给小杨好多年了，小路不愁了，心里替踏实啊。
4: 我时常在想，如果咱们家乡的优质农产品不用走出村子就能销往全国各地，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就看好了电商直播的这种形式。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对着镜头不知道说啥，后来没有放弃，一直坚持着。当第一单卖出去的那天，我跟我媳妇儿半宿没有睡着。当年我大学毕业，跟媳妇儿都留在了大城市。4年前我跟媳妇儿回到了我们老家，我老丈人和我们商量说，自己呢实在是干不动了，年轻人呢也不会种，想把家里的葡萄藤给刨了。我一听呢就心疼了，一颗葡萄藤从摘下来到挂果都伺候了多少年了啊，这么多年的好东西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没人接呀。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了一下，我们打算接手去种。

你看我的直播间叫昌黎三农人，我老丈人是农民，我姐夫是农民，我也成了新农人。我这个直播间呢，不光卖葡萄，也教葡萄种植技术，都是我老丈人还有周围老乡一辈子的种植经验，给网友们讲水肥管理，讲天堑管理，讲病虫害预防，让想学的年轻人们也学学技术，还挺实用的。一向有个三亚的网友，我们经常性的交流葡萄种植技术。我的家乡我宣传，家乡特产我代言，家里的老人把葡萄藤种下去，我们这代人用网络把昌黎的葡萄推广出去，宣传咱们昌黎本土特色的产业，帮乡亲拓宽小路。我感觉这个就是葡萄藤下的传承。

0: 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农产地图。
2: 大蒜自古就被当作是天然杀菌剂，有天然抗生素之称，它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人体循环及神经系统的天然强健剂。今天我就带着您走进邯郸永年，了解有着500年悠久历史的永年大蒜。永年大蒜是河北省的名特产之一，它的特点是皮薄、瓣肥、肉细、味美，辣中带甜，蒜泥汁多，且粘稠不干，历来呢是被人们称为上乘的调味品。在冀北一带有吃面条不就蒜等于白吃之说。永年大蒜啊，除了食用之外，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所谓蒜解五毒，大蒜呢不但可以杀菌，而且对急慢性的肠炎有独特疗效。科研发现，适量服用大蒜具有降低胆固醇、防治高血压、肠炎、抑制癌细胞发生等有一定的作用。永年大蒜呢，虽然是蒜头比较小，但是呢粒儿大匀实，是传统的4-6-8瓣白皮蒜，而且呢蒜泥呀是隔夜不变味的。为做到旺菜淡销、升值增效和加工增值，目前的永年精细蒜制品加工厂已经是发展到了200多家。大蒜精加工产品呢，由单一的糖蒜、盐浸蒜米发展到了蒜皮、蜜蒜、脱水蒜、蒜油、蒜粉等10几种的大蒜。紫皮蒜、4-6瓣蒜、带苗蒜、蒜头、蒜瓣，还有脱水蒜等等呢，各个品种是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东欧和美国等国际市场，有力地带动了大蒜产品的发展。近年来，永年大蒜还被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忠良王守仁告诉他母亲，你老不用担心，我马上跟武文忠进京面接圣上，贺奸臣打这场官司，孩儿我为官以来忠心耿耿，担心可对日月，没有亏心事，不怕别人诬告，我想天子定能秉公而断。徐母一看儿子岁数不大，这么有主意，这几句话，哎呀，老太太安心了。好吧，守仁呐，你要做好准备呀。有那么句话，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们说你把三家反王之后留在衙门。

进京，这事儿怎么办？娘，我的三位哥哥常吉、郭云、胡奎不能去，到那儿没有好处，现在他们回去不是时候，怕进京就回不来了。那万岁要怪罪呢？娘啊，我会替三家王爷表功，也会替我三个哥哥说情，我有办法，一定能转危为安。长吉非常感激呀、啊，看来我们保王守仁对了。你看他是个文弱书生啊，有胆子，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就敢一个人进京。郭云说：“行，就冲这个，我郭云为您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王守仁说：“二哥呀，咱们谁和谁呀？哎，快，大家坐下，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这边啊，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王守仁的母亲把李素贞叫过来了：“守仁呐，素贞可是好媳妇啊，贤德的儿媳呀、啊。赛花走了，就把这刚满月的孩子交给他，他日夜看护。哎，什么时候？你快跟素贞完婚。娘，等我从京城回来的。素贞呐、啊，你辛苦了。”李素贞低着头把孩子递过来，王守仁摸摸孩子小手，叫那小手啊摸摸自己脸：“你还得辛苦，哎，孩子吧，赛花呀、啊、挺惦着，哎，你叫他放心吧。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一块儿进京。嗯，你进京干什么？昨天我听武将军说，告你的是李廷良，他说。”李廷柱我父亲被逼得亡命天涯，把罪都加到你身上。我是李廷柱的女儿，我可以当堂出证。那李廷柱害你害我的伯母草菅人命，把我逼得离家出走，现在他投靠金陵反王，我出证不比谁都强吗？哎，王守仁点点头：“好啊。”徐母说：“对呀，这个应该去。”郭云说话了：“还有一个证人呢，就是玉民太岁鲁大哥鲁永杰，你得进京。”鲁永杰说：“我进京干嘛？我听说啊，和刘通一块打官司出证的那个人，那个贼报的就是你的名。你要是到了京城和那个贼人当堂对质，一下子就分出来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别让那个假的冒名顶替。卢永杰是可以呀、啊、那么害谁合适呢？”李环说：“我去，我去有好处。现在我被皇上封为千夫长，这个案子没牵扯到我身上，我给你出证还是有用的。”“嗯，有理。”焦大鹏说：“我也去，我到沧州啊，嗯，把我爹找来，就我爹到京城给咱们暗中帮忙。”“好。”“还有谁？”郭云说：“主要有一个证人，就是济南的副总兵陈国栋。陈国栋跟咱们实心实意，不如叫他给写份证词，把我们在山东情况啊都给写清楚，这样皇上不就能够明辨是非吗？”徐某说：“啊，陈国栋将军已经早就写好奏折了，他们愿意啊和刘通打上官司，那太好了。经过一商量，有这么几个人就行了。又怕不行，把慕容双侠也派去。那衙门怎么办呢？有办法，衙门有京城的四将，另外呢有贺天彪老将，还有陈总兵，他们保护这些人的安全。剩下我们人呢，兵分两路，一部分跟大人进京打官司，另一部分人我带走。”王守仁说：“哎，你们深入虎穴，我们鞭长莫及呀、啊。但不知道二哥还要带谁呢？我要俩人，一个是我四弟，一个是五弟。谁呀、啊？”

0: 叫你夫人蒋在花跟那个李自然拜堂去吗？王守仁也笑了，不能替蒋在花跟李自然拜堂吗？大人，你说对了，这件美差呀，还非得我武帝不可，就让他跟那个军士拜堂入洞房。大家一听都哈哈直笑，胡奎在旁边捡乐，
1: 二哥，要干啥去？你领我走。
0: 是啊，上金陵去。
1: 哎，好啊。哎，我说洪大脑袋，康廷说干啥？咱们一块儿走到金陵去。
0: 嗯，
1: 刚才听二哥说让你拜天地还入洞房，哎，那感情好了。听说入洞房碗够吃，管够喝，还热闹。二哥，咱多点走。哎，可不能糊弄我啊，不能骗我。
0: 五弟，这回哥哥带你们俩去逛金陵。
1: 哎，好了。
0: 收拾收拾。
1: 什么时候走啊？
0: 一两天就走。好了，两个傻子乐得直蹦高啊。徐老夫人不放心，又跟郭云长吉和王守仁商量一下怎么打官司能赢。另外到金陵你们的打算得告诉我，我在这睡不着觉啊，度日如年。王守仁说，娘，已经摊上事儿了，这是难免的，您呐只管放心，相信我们这伙人呐都能把事儿办好。行啊。就这样在衙门住了两天，都安排好了，第三天要出发了。九门提督武文忠带着王守仁等人进京，队伍拔营起寨走了。郭云将康廷、胡奎化妆成庄稼人的样子要带到金陵。哎，老四老五，这回到金陵得听我的，让你说话才说，让你动才动，一句不听就得掉脑袋，坏了我们的大事，我要你们俩脑袋。
1: 嘿，二哥，只要叫我当亲媳妇儿，叫我装哑巴我都干。
0: 他当哑巴还当出瘾了，给他们两个都化完妆收拾收拾，把两根铁棍呢用红绿绸子包了好几层都给系好了，交给俩人。哎，这俩棍得扛着，进城的时候谁要问你扛的什么，你们就说是夫人陪嫁的嫁妆慢杆。
1: 喂，这不铁棍吗？干嘛撒谎啊？
0: 叫你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许说铁棍，说慢杆。
1: 什么叫慢杆？
0: 慢杖杆。
1: 慢杆慢杆，挺大人还撒谎，多可耻啊。
0: 哎呀你呀，混。又把长吉啊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辞别了徐母，大家起身奔金陵。行程非止一日，这一天到了7月13才来到了南京的北门。郭云没进城，干嘛？他等，单等郎喜儿他们当值，他就进城了。等了一个时辰换岗了，他一看，哎，行了，大部分都认识，那几个门局也认识他，他这才领着两个傻小子和长吉晃晃荡荡的来到了门前。那几个门局离远就看见他了，为什么？他的模样太扎眼了，看一回一辈子不忘，至死都不带忘的。一个个小声嘀咕，哎，那个唱凤阳歌的回来了，可得小心啊，不然呢又不定讹谁呢，这个活爹咱可惹不起。于是啊，李远就主动打招呼，哎呦，任先生回来了，你辛苦。嘿嘿嘿，不辛苦不辛苦。哎呀，各位，上次我拿50两银子那位呢，你找他干什么呢？我跟他开个玩笑，50两还还给他交个朋友。哎呀，你们对着老百姓啊客气点行了啊。他在那儿呢，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人先找你。
1: 我不去我不去。
0: 哎，你过来过来，好事。我说，上次我拿50两银子跟你开个玩笑，给给给，拿去拿去，你也不容易。
1: 不不不，
0: 还是你花了。哎，我能要你钱吗？我是军师的大舅子，有的是钱。你呀，以后不许讹老百姓就行了。哎呀，我给你磕一个，用不着用不着。哎，我说郎将军哪，郎大人。郎喜儿赶紧跑过来了，哟，任先生回来这么快啊，不快等点行吗？快到日。

0: 子了，误了佳期，军师不答应。狼的人，我给你引荐一荐啊，这两个大个子是我姨娘的儿子，我的两个兄弟，看没有，他们是庄稼人，没见过世面，除了能吃有劲儿外，干啥啥不行啊。这位是我的表兄，做买卖的。大人，你看是不是还有啥问的？狼喜心想，我问啥呀，谁不知你沾边就赖呀，我找这份麻烦干什么呢？你到军师大人跟前要说上几句，我这哑巴亏是干吃啊，你带多少人管我什么闲事，不都李自然担任呢吗？怕啥呀？任先生，您太客气喽，您带来的贵客，哈哈，我狼喜儿怎么敢盘问呢？行，请吧。好，狼大人你忙啊，还有两天你可去喝些酒去。好了好了，一定去。四个人顺顺利利的进了城，很快来到二和殿。来到殿里一看呢，萧芳等人都急坏了。是啊，他们走了一个多月了，再看那蒋赛花呀，嗓子也哑了，嘴也起泡了，因为李自然已经派人催了三次了，问任先生回来没有，再不回来我们先把新娘可要接走了，今天上午还来人催呢。这阵郭勇回来了，大家怎么能不高兴，可一看带来了胡奎和康廷，都有点担心呐，暗暗捏把汗。老英雄焦芳就有点坐不住了，心想郭云呐、啊、郭云呐、啊、你这是胡闹啊，把这两个惹祸精给带来了，你还嫌事儿小不热闹是怎么的？蒋赛花说，二哥呀，你可回来了，我要急死了。哎，大人怎么样？还有我那儿子怎么样？啊，李妹呀，大人进京了，没事儿，是这么这么情况。包括你的姐姐李素贞也跟着打官司去了，证人都去了。您的儿子，哎呦，可好玩的，胖胖乎乎的。是啊，蒋赛花哭了。哥呀，还有两天就到日子了，你说这可怎么办？他们叫我现在就到他们府去，我可不能去啊，就是假的也不行啊，将来我怎么见手人呢？
1: 胡奎说，你哭啥？他当亲娘啊，不用你，二哥把这好事给我了，我去拜天地入洞房。
0: 焦芳一听火了，郭云，你这是干什么呢？胡闹啊，这么大事是玩的，你让胡奎去拜堂，他是那块料吗？
2: 非让人看漏不可呀，不耽误事儿吗？
0: 师父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就得老五去，别人不行。你信服你徒弟，你徒弟就是个矮点瘦点，没别的病，心眼儿我有16个，气死诸葛亮不亚如当初的姜尚。
2: 哎，行了，胡闹。
0: 师父这么办，您呢也别喊，你叫徒弟喘喘气儿，我马上到军师府去。哎呀，大家一听也心疼郭云了，从打到金陵，直到他回济南又回来，全仗这么人，
2: 一会儿也歇不着啊。
0: 哎，那你喝点水。
2: 是是是，我饿了，吃点东西。
0: 有人把胡奎康廷领到另一个地方，叫两人歇着，又派人专门看着他。为什么？怕惹祸呀。再说郭云换身衣服，擦把脸，精精神神的，他出来了。焦芳不放心呐，追到外边，郭云呐、啊，可够险的。为师还是担心，说句实话，这种事儿我可不干。师父，这也叫逼上梁山呐、啊，没办法呀。
2: 好吧，小心。
0: 嗯，郭云离开二和殿，赶奔军师府，到了门前，把门的一看，乐了。任先生你可回来了，军师大人都急坏了，心思你呀、啊、赶不回来了呢，快进去吧，正盼你呢。哎，有人把他领到了后宅的书房，到了门前，郭云还端上架子了，哎，一搭坐嗓子，李自然就听见了。哎，是不是内兄回来了？
2: 啊，是我呀。
0: 李自然急忙迎了出来，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哎呀，兄长，我想你，我盼你。

0: 你这是两眼望穿呢，你都把我急坏了，怎么才回来？我寻思你出事了呢。你呀、啊、没合计我出什么事儿，你以为我见尿道跑了不回来了呢？你三次派人到二合殿，是不是想看看我大妹妹花牡丹在不在？净瞎扯，哪有这事儿呢？嗨，我一猜就猜到。李自然心想，我外号的赛诸葛，就这个一人，一点儿不比我心眼少。就这样，两人来到了屋里，坐下，从人献上茶，给他摆上干鲜果品，代为上宾呐、啊。大哥，这趟你辛苦了。嗨，这是我应该的。我妹妹一辈子大事，我当哥哥辛苦点算啥呀？亲友都来了，都是谁？来几位？哦，我们本家的亲戚啊，听说我妹妹嫁给你了，哈，都高兴，都想来。想到这儿，开开眼，认认亲，攀上官亲，那还了得了。可我一想，来的人太多，得花多少钱呢？这来回的盘缠，人吃马喂，住店打店的，不都得妹夫你破费吗？虽说有你开销花得起，我得替你心疼点儿。哪头抗热我还不知道吗？我得向着我妹妹这头，所以啊，让我都挡了。嗯，我就带来三个人，一个是我表兄，另两个是我姨娘家的兄弟，就仨人。哦，不多不多，嗨，多来点也没什么，干嘛要挡啊？显得咱们多小气呀、啊。其实我也明白，这一路上来回这么远，地面又不太平，携男带女的，万一出点事儿，给妹夫你添麻烦，叫我谢绝了。来三个还都是男的。好啊好啊，妹夫我领了。哥哥，后天是7月15，可就到时候接人了。
1: 是啊，我就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妹子急得嘴都打泡了，恨不得马上就过来，就是不好意思。要不说呢，女大不中留啊。
0: 那你就回去准备准备吧。哎哎，妹夫，咱们往后串两天行不行？什么？
1: 哎，不行不行，一天也不能串呢。我这头都下帖子了，连王爷都知道了，哪能串呢？
0: 哎呀，糟了，妹夫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好不了了。把个李自然吓一跳。哦，兄长，怎么了？
1: 哎，怪我呀，我这次回娘家，把你和我妹妹定亲事儿跟老少亲朋一说，我有个姨父是个阴阳先生，
0: 哎，在那十里八村挺有名啊。
1: 他把你的生辰八字和我妹妹生辰八字这么一合，嘿，天作之合，很合适。就一点，7月15啊，你知道是鬼节啊？
0: 啊啊，
1: 嗨，这一天犯黑煞，不吉利。鬼节鬼过节，你说你结婚能好吗？
0: 你哎呀，晃晃吧。
1: 哦，李自然一想也是，哪有挑到鬼节这天成亲的呢？不合适，可是日子定了，东西都准备了，你说这改可费事了，线下帖子改日子也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呢？哎，不信你算算。郭云可不是胡说八道，因为李自然他既然称军事，他就懂得阴阳八卦，他这边一算计可不是吗？甭别的算计，7月15鬼过节，你今儿这么混确实不合适。
1: 可是他不太相信，不太相信你得随着点，还有娘家人呢。
0: 哎呀，哥哥，有没有破法的？
1: 我也问了，我问我姨父，他特别为难，他呀在那直嘬牙花子，半天才说，
0: 哎，咱们是实在亲戚啊，要是别人给我个金山，我也不给破呀，我要是给破了得折5年阳寿。
1: 哎，喝出去了，只要你妹妹跟你妹夫能够过长，少活几年我也认可了。反正我也70多岁了，人过70古来稀，就是现在死也不算妖王，也见到几辈人了， 再说这是做好事，万一急了阴公。

0: 还想给我增点寿呢，所以他告诉我一个破法。你说郭云多坏呀，要不是坏拐子，他说瞎话比真的还真的。那李自然外号叫赛诸葛，又称军师，瞪俩眼叫他虎，听得两眼发直。哦，兄长有破法，太好了，你告诉我怎么个破。郭云想，小子你上当去吧。哎呀，要想破必须第三光啊。哦，何为第三光？就是新娘不能见日光、月光、灯光，白天不能过门等晚上娶，新娘子过门不能见月光。哎呀，7月15正是大标月亮啊，那不要紧呢、啊、从你们家大门呢把新娘一直抬到洞房门口，要是漏了月光，你不会用席子挡上啊，天地也甭拜了，直接入洞房，你看怎么样？哎，这个嘛，中。好，郭云心的话，李自然呢，这回你要倒霉了。这才演出一段傻小子扮新娘大闹洞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
9: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9: 燕赵乡音，颂人物。

0: 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

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

0: 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

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是

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她一定参加。1992年，她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

0: 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音频广播的传输，在这里也向各位听友朋友问好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当中，您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啊来科普一个我相信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眼前有黑影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正在观看包括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眼前呢突然感觉出现了一些小黑影飘过，或者有朋友形容感觉像是有蚊子在飞，好像有的呀还像有一块帘子啊遮挡在了在我们的这个眼前。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是我们太疲惫了，还是真的眼睛出现了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呢？那我们今天燕赵名医堂咱们的科普呢，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前黑影别忽视，分清类型早诊治。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贾主任。贾主任下午好。
5: 大家好，各位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好，如果各位朋友刚刚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我们今天啊一起来关注眼健康问题，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啊。那贾欣贾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眼底病的临床诊疗。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留言。那在我们贾主任给咱们科普之前啊，我想先问问各位网友朋友们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就是您眼前呢感觉有黑影，别管这个黑影它是飘过去了还是说它不动，像蚊子一样飞来飞去，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啊，您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扣个一，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啊咱们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好，我们也把直播间啊分享给贾主任，您可以把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线上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患者朋友们，我们一起在线上啊今天来进行一个小时的在线的科普教育和宣传啊，大家伙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那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来点点赞。好，贾主任，我们第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困扰很多网友朋友还有咱们听众朋友的哈，我们都知道咱们这个眼睛它是透明的，看的东西它都是就是不可能说是有黑影，这个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有黑影的，咱们都觉得是透明的这种情况。那为什么我们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眼前有黑影飘过，那这个黑影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5: 好的，那想要先了解咱们这个眼前黑影的来源啊，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眼球的结构。今天呢，我也带到了一个眼睛的模型给到大家，我们可以通过模型来看，更加的直观一些。

0: 太
1: 耶，
0: 好了，
1: 好的，咱们正常的这个光线呢，进入我们的眼睛是通过前方的角膜、防水、晶状体、玻璃体，最后光线呈现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我们的视网膜把我们的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之后再通过我们的视神经，最终传向我们的大脑，并形成了我们的视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眼睛中间的这些介质都是透明的，对不对？这些就保证了我们的光线能够顺利的、正常的抵达我们的视网膜，最终形成视觉。那在这个屈光系统当中，任何一个部位发生了异常或者有杂质的产生，就会形成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眼前黑影的情况了。
0: 所以其实咱们经常有眼科大夫跟我们说，这个眼睛就像是照相机一样哈，有的说是镜头的部分，有的是底片的这个部分哈。那如果按照咱们这个思路，贾主任，这个黑影出现，它到底说是镜头前面的部分有脏了，还是说这个底片坏了呢？我们这个能不能用通俗的话给我们讲一讲，它是哪块出问题了呢？
1: 可以的。那把我们的眼睛呢，简单的来讲，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摄像机。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我们前方的晶状体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镜头，可以来聚焦。那后方的视网膜呢，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底片，最终形成我们的视觉，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如果有浑浊，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内障，或者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它发生了出血，或者是裂孔，或者是脱离，都有可能影响最终视觉的形成。包括我们眼部中间有一个结构叫做玻璃体，刚才我们也有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玻璃体呢，在正常的状态下，它是一个透明的凝胶状的物质，随着我们的人体老化，包括一些病理的状态，它的这个玻璃体的凝胶的状态是会发生改变的，水液析出，玻璃体发生变性，也是会产生浑浊的物质，最终导致我们眼前黑影的形成。
0: 所以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多样的，是吗？
1: 是的。
0: 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陆续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也感谢这个微信平台的大力的推荐啊。那此时咱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进行音频的传输，通过视频号进行视频的同步传输啊。在视频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您左上方可以来点点关注。燕赵明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咱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线上的科普解读。右下方啊，我们一起来点点赞。今天我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有黑影飘动啊，千万不要忽视，要分清类型，及早的诊治。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哈、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您给我们扣个一，感觉眼前啊好像有小蚊子在飞，别管它动还是不动哈、就是有这种黑影困扰的朋友，您给我们来扣个一。我看到今天的网友朋友来自全国各地哈、还有温州的朋友蒋小薇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关注啊。印象秋水这位朋友扣了一，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可以详细来跟贾主任描述一下您这个黑影它是怎么个情况，您感受是什么样的，它动还是不动的。贾主任，是不是在咱们这个患者当中啊，在咱们门诊临床其实有很多朋友会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的情况？
1: 是的，像眼前黑影是有了这种症状，然后到门诊上来就诊的患者的确是不少。大家这个黑影飘动的症状也会不一样。首先根据这个持续的时间，有的患者可能会说，我飘了很久了，大概一两年以前就看过，我这个是不是飞蚊症啊？那也会有患者想说，我就是这几天觉得眼前的黑影突然多了，并且有闪光感或者说有固定的一个黑幕遮挡的情况。那像这种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专业的眼科检查来区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同的病因呢，那它又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0: 就是大家的症状听上去都说有黑影，但是详细来看它是有差异的，不太一样。
1: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症状表现、 静音治疗方案、后续随访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嗯，都是有差异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科学严谨的哈。家属人，咱们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回应扣一了，印象秋水蓝天一定建立这位朋友哈。这几些网友们，您可以把详细的您这个黑影，刚才贾主任也说了，每一位患者可能大家的这个都说是飘黑影，但是您是一过性的还是长久的啊，是什么情况，然后有没有其他基础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详细的跟我们来打字留言，贾主任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咱们进行统一的一个科普解答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咱们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点赞转发，还有一起来留言互动哈，咱们右下角一起来点点赞。那贾主任，咱们就分情况来给咱们科普讲一讲好不好，您刚才说了其实它有一过性的，也有这种时间比较久的黑影，那咱们就按照时间来说，有没有朋友就是这种一过性的，一眨而过的，好像有的时候还时有时没有的这种情况，这往往是有什么问题呢？
1: 好的，那我们首先就来聊一聊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一过性眼前黑影哈，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我们眼前发黑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持续了数秒钟或者是数分钟之后自行缓解的一个症状，所以称之为是一过性的。那我们也要去看了，在发生这种症状之前患者有没有什么诱因啊，我们举几个比较常见的病因来向大家进行介绍。首先呢，体位性的低血压，这个是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尤其是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啊。我们比如说是从卧位或者是蹲位快速的转化为站立位的时候，引起血压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的脑供血暂时性的不足啊，这样子就会出现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的这种情况了。那除了眼前发黑的情况呢，可能同时还会伴有头晕、眩晕、无力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不要快速的去变换体位，因为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哦，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昏厥晕倒的这种主要的原因，还是很危险的。另外我们常见的原因还有这种短暂性的脑出血发作，它也是和咱们这个脑部的血管供应状态是相关的啊。咱们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引起了局限的暂时性的脑供血不足，也会影响我们的视觉。除此之外，除了眼前的这种症状啊，它也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头晕、乏力、四肢发冷，甚至有言语不清、意识模糊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短暂性的脑出血发作呢，它可能是脑梗阻的一个前兆表现啊。所以如果发生了这种症状的话，那么及时要到医院来，我们要做相应的检查，去排除是不是有脑血管的狭窄或者是阻塞啊，尽量不要发展到脑梗阻的这个阶段。尤其是有这个高血压，血管状态不好，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些基础病的朋友更要注意了。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一过性眼前发黑的常见病因。除此之外，比如说精神紧张啊，这种精神的因素，低血糖啊，没有按时的这个进食，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原因来区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那这个大部分您说其实是脑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的这种一过性的黑影会多一些。
1: 对的，刚才向大家介绍的主要是我们这个一个全身性的表现，不仅仅是我们眼科了。那从我们眼科来讲呢，这种一过性的黑影啊，多发生于我们这种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刚才也向大家介绍过了啊，玻璃体呢是咱们眼睛当中的主要的一个内容物，正常生理状态下呢，它是这种透明的凝胶状的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另外还有一些病理状态，比如说近视的朋友，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或者是伴发了眼内炎症的朋友，这种玻璃体它也会发生浑浊的异常状态，也会出现黑影。那我们也讲了这种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哈，它的这个浑浊的程度相对来说轻一些，然后这种浑浊的物质呢，可能是点状的、线状的、絮状的都有可能，并且这个小黑点或者是小黑影，它是会随着我们的体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有可能我们一个翻身啊，这种浑浊的物质 飘到我们眼睛的周边部，这样子在我们向前方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又没有了，飘过去了，对不对？这种也是我们移过性眼睛黑影的一个范畴。
0: 嗯。哎，那这种移过性的这种黑蒙哈，刚才贾主任说到了，可能有的是这种脑部的一些缺血呀，短暂的一些脑子可。

0: 会隐藏着一些问题。那对于咱们普通公众来说，能不能简单来区分，就是它到底是可能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检查了，还是说是我们眼部的这种生理性的飞蚊的情况，这能简单辨别吗？
1: 对，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还是从各个表现的症状来说，如果单纯是我们眼部的一个一过性的黑影，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浑浊哈、啊，大家也不用过意的担心，我们去可以去观察这个小黑影它持续的时间，包括它的位置。如果说只有我们眼睛的一个单纯的黑影飘动的话，不用很在意，可以居家观察啊。如果说这个黑影持续的存在，或者说是加重了，或者说又伴随了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闪光感，出现了固定的黑雾遮挡，那就是可能不仅仅是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可能它有病理性的病因，那就要到我们眼科专科来就诊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说除了我们眼科的这种表现还会伴有眩晕无力这些症状，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呀，我有没有改变体位，这样是不是我体位引起的，另外还有有没有伴随头痛的症状，因为有一些偏头痛的患者，他在偏头痛发作之前大概10%的比例啊，可能会有一部分患者他会有这种视觉的一个先兆的表现，也就是说他先会有眼前发黑的这种症状，大概在1分钟左右啊，就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偏头痛了。像这种往往就除了眼部的表现，它还有一个头部的表现，是这个样子。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大家伙儿从症状上，从个人的感受上，能简单有一个区分啊。咱们疑似有问题的，还是紧急去医院啊，请专家帮助咱们来区分，到底是眼部的问题，还是说是脑部的问题啊？对于这种一过性的眼前黑影，甚至说是黑蒙的情况啊，这给大家进行的科普。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咱们的主题：眼前黑影别忽视啊，分清类型早诊治。左上方呢，也欢迎您关注到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咱们今天啊，大家伙有关于眼前有黑影的类似经历，您都可以给我们扣个一，并且详细来留言说说您是一个什么样的黑影的情况啊。贾主任也利用咱们今天科普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解读。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一了，详细情况可以来说一说哈。这个一定这位粉丝宝宝，他说想请教一下贾主任，说总是长针眼儿，这个可能跟黑影关系不大，总是长针眼儿，这个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一看的哈？
1: 是的，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这种眼部的炎症，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的。我们去看一下引起炎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要通过规范的药物治疗来进行改善，不然反复的炎症发作它是会影响咱们眼表的健康的，到时候不仅仅是炎症了，有可能会引起眼干其他的问题。
0: 还有一位朋友我看是有说长时间哦，蓝天这位粉丝家人，他说他是长时间的眼前有黑影，您不要着急哈，稍等贾主任也会给大家讲这个长时间的眼前黑影他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晴空万里啊，我也看到您飘的一了，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在邢台市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详细的问题，您这个黑影是什么情况啊，可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咱们不要忘了一边听贾主任的眼科科普，一边右下方啊，咱们这个动动健康的小手一起点点赞啊，希望咱们专家的一次辛苦的线上科普可以汇集更多的网友朋友们，也被更多的朋友所看到啊！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把咱们直播间的热度给点上去。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准医师贾欣贾主任。大家的问题哈，可以提前咱们来留言互动哈。咱们贾主任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啊，一定这位朋友回答了您的问题，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好，贾主任，刚才有朋友也问了，如果是这种时间长的、长时间的这种黑影，它是不是就会可能是眼部的问题面更大一些？
1: 对的，像持续性的眼前黑影呢，它涵盖的范畴就会更广一些。在我们光线进入眼睛的内部的到达视网膜之前啊，这一个通路，任何一个环节发生这种异常，都有可能会出现黑影。在这个我们的视觉信号通过视神经。

0: 经向大脑传输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这个传导的视觉通路上啊，如果存在异常，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功能。像这种持续性的黑影，我们就需要去鉴别了，它的这个来源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从前向后可以依次向大家进行先介绍。首先呢是咱们这个晶状体的浑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白内障。晶状体呢是我们眼睛当中一个透明的，可以进行这个视物调节的一个主要的结构，看远看近都靠它来调节了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或者一些病理性的原因，我们的晶状体会发生浑浊。这种浑浊就是大家通常的表现，就会发觉这个眼前发雾，看不清楚东西，看东西可能会发黄这种症状啊。有一部分患者浑浊的比较厉害，或者说是这种局限性的浑浊明显的情况下呢，他往前方看，尤其是看白墙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局部的这个位置发黑了，对不对？这种有可能是晶状体的浑浊啊。如果是咱们这个眼底的问题呢，我们通常考虑比如说这个眼底的出血，刚才我也有提到了视网膜的这个裂孔还有脱离，都有可能会引起咱们这种持续性的黑影飘动，所以就要到我们眼科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咱们的这个视网膜呢，它是一个神经组织啊，是很脆弱的，如果受到了前方的牵拉，可能不单单出现眼前黑影的表现啊，有部分患者可能会觉得有闪光感，就眼前噼里啪啦的什么颜色都有，那这种呢往往就提示我们可能我们的视网膜受到了前方玻璃体膜它的一个牵拉。那大家很好理解了，在受到了牵拉以后，这种牵拉力增强了会怎么样呢？视网膜就容易产生裂孔了，对不对？它有了裂孔以后，我们的眼内容物啊液体它就可能会渗到视网膜的下方，引起了视网膜的脱离，对不对？另外视网膜上还有血管呢，它破了以后还有可能会怎么样，还有可能会出血啊。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就像我们开场讲的，把我们的眼睛比作一个相机的话，视网膜就是我们的底片，对吧？那底片像它的这个局限的部位坏掉了，那我们洗出来的这个照片相应的地方就会有一个黑影遮挡了，这个就很好理解。
1: 好，那贾主任，咱们再一步一步的帮大家分析哈。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有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大家伙一直在认真的听课，还有在我们群里在留言的。哎，我看到有一网友问的问题，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哈。他说：“这个贾主任啊，是不是这个年纪大了，大家都会有飞蚊症？就是什么情况咱们可以观察观察，什么情况咱们得去眼科看看了呢？”
0: 是这样子的，这位朋友说的的确是咱们现在临床上面临的一个。这个很普遍的问题啊。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睛，身体的各个器官它都会发生一个生理性的老化，对不对？我们的眼睛也不例外啊。不仅仅是晶状体它可能会发生浑浊出现白内障，我们的玻璃体它也会发生一个脱水的一个变性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浑浊的物质沉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属于一个生理性的浑浊。如果是单纯的眼前黑影飘动啊，这种我们不用太在意它，可以居家观察。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黑影持续的存在，加重了，或者是伴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闪光感，或者是有这种固定位置的视物遮挡，那就不要再等了，及时到医院来啊。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眼睛出现了问题，可能的话先到眼科来看一看，我们先排查一下这些病理性的原因，如果确定了就是生理性的这种玻璃体的浑浊，那我们在居家观察也不迟，以免漏到了其他的病理性的原因。
1: 哎，您看咱们说的这个黑影啊，刚才我说移过性的，包括时间长短它是有差异的，是不是这个黑影它动和不动也会有一些差异呢？
0: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子。如果是玻璃体腔里的浑浊的物质，就是我们提到的这种生理性的浑浊哈，它的浑浊的物质由于是在玻璃体腔，它是会随着咱们体位的改变而改变的。就像门诊上有些患者他会表述，哎呀，我总觉得眼前有小黑影飘哈，有的时候在左边转个身呢又没了，再转个身它又到右边去了。这种情况呢就表示咱们的这个浑浊物质哈，它在玻璃体腔里面，它在随着我们体位的改变而改变啊。像这种情况就是咱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可移动性的哈，如果说是我们这种 眼底的病变，比如说是出血也好，裂孔也好，脱离也好，它相对来说病变的位置是固定的，那么

0: 我们在相应的这个视野的范围内就会出现黑影的遮挡，并且有可能啊，如果没有及时就医的话，它有可能会随着比如说出血范围的增加，视网膜脱离范围的增加，那我们这个黑影的范围也会增加啊，这种就是相对固定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视神经的病变，比如说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啊，还有视神经痫，它也会在我们相应的视野上表现为一个缺损的状态。
1: 那我能通俗的理解，这个动起来的，好像这种黑影，它相对来说会生理性的问题多一些，是吗？不动的可能眼底的问题会多一些。
0: 大家可以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啊，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也还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来通过裂隙灯进行散瞳的检查，因为只有把瞳孔散开了，我们仔细的去看一看眼底，才能去甄别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不同的病因，即使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黑影它不动，那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也有很多哈，视神经的问题，还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晶状体的问题。我们不同的病因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1: 是的，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哈，那此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哈，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 APP 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啊，眼前黑影飘动，您可以跟我们详细来描述一下您什么感受，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呢，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在线为您科普解读，眼前黑影莫忽视啊，要分清类型，及早的进行诊治。那贾欣贾主任呢，主要从事眼底病的临床诊疗与科研工作，也是邢台市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那贾主任平时啊，其实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之余呢，还是积极地开展咱们眼科的这个科普作品的一些创作，还有传播的哈。那是在传播方面哈，在这个科普方面非常有心得体会。所以今天啊，非常难得1个小时的线上科普的时间，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希望贾主任这一次辛苦的科普啊，可以惠及到更多的网友朋友，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眼健康知识。好，咱们看看有朋友，很多人关注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来留言啊。回复了一的朋友，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情况？您是怎么个黑影飘动？咱们都可以来跟我们具体来阐述一下哈。好，我们看看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呢，说自己是有白内障的这位60岁的朋友哈，而且说是有糖尿病，然后已经去医院查过了，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做手术。他说自己呢也是会感觉到时不时的有这种黑影飘动的情况，想问问这个贾主任，这个白内障手术如果做了的话，他这个黑影是不是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善？有关系和影响吗？也有糖尿病啊，这位朋友。
0: 是这样子的。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向这个朋友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视力是多少啊，裸眼视力、矫正视力是多少，可以就是发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呢，可以帮您来评估一下哈，我们这个视力的情况。另外，这个糖尿病的病程是多久了？有没有去眼科检查过？因为咱们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基础病的话啊，我们就要警惕一类眼病的发生了，就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由于这个糖尿病全身微血管的一个改变，当然了，我们眼底也是有微血管的哈，这个血管异常状态就容易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这个病变呢，它容易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由轻到重，依次可能会表现为前期是一些微血管瘤啊，后期可能有出血、有渗出，再往后如果说是没有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干预的话，有可能因为这个眼底无灌注区后期形成了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又破裂又出血了，对不对？这个黑影啊，因为这位朋友他还有这个白内障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要考虑，首先白内障可能会引起他的这个视力的下降，视物模糊的一个表现。另外，眼底我们要排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些症状。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眼底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也要及时的干预。如果说我们在存在眼底病的这个前提下，只是单纯的去给它把这个晶体浑浊的晶体置换成了人工晶体的话，那就相当于是。

0: 这个我们开场打的这个比方哈，我只换了一个镜头，但是我的底片还是有问题的，最终的这个视觉效果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1: 嗯，哎，贾主任，您刚才一开播的时候给我们拿那个眼模型啊，您能再拿出来给咱们网友朋友看一看吗？就是，它因为是分前后嘛，是吧？如果仅仅是白内障的话，它会导致眼前有黑影出现吗？就是镜头出问题了，会不会也有黑影呢？
0: 啊，也是会的啊。好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拿到这个模型，因为它是一个上下分别的这个结构，我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大家应该看得更直观一些。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眼球一个横截面的一个展示了啊。最前方啊，最前方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角膜，光线呢就是由咱们的角膜进入咱们的眼睛，分别要经过这个前方的防水，然后这一部分结构呢就是咱们的晶状体，要经过晶状体，最后经过玻璃体啊，到达我们的视网膜。到达视网膜以后呢，我们的视网膜可以将传入眼内的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最终通过视神经传输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在大脑形成了视觉，我们就能看清楚前面的东西了。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晶状体的浑浊，是不是会形成眼前黑影呢？其实是会的，因为我们的晶状体啊，它就像在咱们眼睛的前部是接收光线进行光线调节的，如果这个部分它发生了这种不均匀的皮脂浑浊或者是后囊下的浑浊，那是不是影响咱们光线进入眼睛呢？影响光线进入眼睛了，我们看东西就会不清晰，如果是局部的这种浑浊更为明显的话，视觉敏感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看向某一个方位的时候就会不清晰了，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1: 所以这个朋友他又有糖尿病，又有白内障啊，然后现在感觉又有黑影，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0: 对的，我们需要就是给这位朋友啊，首先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视力，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眼压啊，之后我们就是可以给他把瞳孔散开，详细的去检查一下眼底，看一看他眼底的这个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提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如果存在的话发展到了哪个阶段，我们是用药呢还是打激光呢还是采取其他的什么治疗措施呢，我们把眼底的这个问题控制住了以后去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比单纯的去做白内障手术可能对于这位患者改善视力的情况会更好一些啊。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这个线下群啊，他留言说了这么一个情况，说他以前呢去医院查过，就是说是生理性的这种飞蚊症啊，就是比较大了，70来岁，他说最近感觉这个飞蚊好像变多了，这个是正常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可以请这位朋友留言一下哈，是否有这个其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啊，包括我们眼睛有没有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啊，像这些像这些疾病史都可以敲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一起来沟通一下。因为这些眼睛呢，是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它也是受到其他的这个身体的条件来相互调节的，对不对？本身的话，近视、高度近视，它都有可能引起咱们眼内的这种浑浊，发生的时间和程度比正常这种生理性的浑浊可能时间要早，浑浊的程度要重，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好，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源源不断的有刚进来的，那我再次给大家提示哈，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我们来共同关注啊，就是大家有眼前飘黑影的这种情况。有的朋友说是像这个小蚊子一样在飘来飘去，有的感觉像是有窗帘挡住了一部分哈，感觉是黑色的，有的动有的不动，可能有的是过一会儿就好了，有的是长时间的有这种黑影飘动。大家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困扰，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贾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我看到很多朋友扣了一，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咱们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有这个问题直接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看到有一位咱们明医堂微信听友群的朋友哈，给我们留言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自己就是这种高度近视啊，是800度，说最近呢总有刚才贾主任说的这种飞蚊的情况出现，这个高度近视是不是会 有什么

0: 其他额外的风险，不仅仅是生理性的飞蚊的。
1: 是的，主持人说的的确是啊。再向大家展示一下我手里的这个眼睛的模型哈，咱们正常人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长度啊，我们可以称为眼轴，它是咱们眼科当中评估眼睛状态的一个常用的指标。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来讲呢，它伴随着眼轴的增长，对不对？大家其实很好理解了，我们的眼轴的长度增加了，它对于这个视网膜状态来讲的话，相对就会变薄了，对不对？它的这种状态就相对来说会减弱了，所以容易出现眼底的问题，尤其是视网膜周边部可能会出现变性区。有的朋友，尤其是咱们这个寒暑假了啊，来到我们医院做屈光手术的年轻的朋友也很多，有的呢是这个低度的近视、中度的近视、高度近视都有哈。尤其是一些这个度数比较高的朋友，来到医院一散瞳一查眼底，发现周边部的视网膜存在变性区，甚至存在裂孔。那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玻璃体浑浊的程度的确是要比这个正常的状态是要明显一些的，并且呢，由于这个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的存在啊，我们相应的这个浑浊的程度也是要重一些的，这种就属于一个病理性的浑浊了。如果存在视网膜裂孔，我们就要及时的干预，不然容易发生后续的这个脱离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去根据这个裂孔的这个位置还有裂孔的这个程度，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治疗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打激光，可以做手术。手术呢，我们也包括外露的手术和内露的手术，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0: 如果发生了视网膜的脱离，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给他，还有办法来挽救吗？还是说能自己？
1: 了解了，这个视网膜的脱离呀，是咱们眼科当中的一个急症啊。咱们正常的这个眼球壁呢，它是分为好几层结构的，视网膜是咱们眼球壁后段内侧的一个结构啊，它外面的这个膜样的组织是皮透膜，再往外是巩膜了哈，这是咱们眼球壁的三层结构。这个正常状态下呢，视网膜和后面的这个皮透膜它是紧密的贴合在一起的，这种贴合呢，它一个是这个保障了视觉信号的传导啊，第二个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营养的作用。那正常状态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视功能可以保证正常的运行，对不对？然后发生了视网膜脱离的话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和后面的这个葡萄膜失去了这种连接，脱离下来了。正常状态下，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脱离的视网膜它是不会自行的再长回去的哈。所以需要我们眼科来进行干预了。那对于这种干预的方式，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需要去看啊，这种脱离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像周边部的浅层脱离，如果伴随裂孔的话哈，我们可以试行激光去封闭，把周围啊通过激光给它封固住，这样子呢，防止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范围再进一步的扩大。同时，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口服药物的治疗，去将下面的积液尽量让它排出啊，之后定期的随访。如果说能够停止在这个阶段了，那也是我们医生比较希望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非创伤性就是这种非手术的这种激光的方式啊，去把这个裂孔和这种很浅层的脱离去给它封固住。如果说是再往后发展，我们发现激光围不住了，它有可能会再往下脱离，或者是脱离的情况比较重啊，我们也可以去这个评估是采用哪一种手术方式。我们常用的比如说这个后巩膜扣带术啊，去从眼球的这个后方去给它往前加固啊，也是相当于是这个给它把后面的这个结构通俗来讲往前顶一顶啊，希望这个视网膜后面能够贴合住，能够再长起来啊。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眼内的手术玻璃体切除，然后之后让这个视网膜给它复位回去啊。这个医生做手术呢，也是这个改善它的这个结构的异常。结构会首先很多患者也会问啊，我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我视力能恢复到什么情况呢？我通常会跟他讲，咱们得分步骤来说，医生能做的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合适的治疗方式，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治疗方式以后，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看这个视网膜它贴合的程度怎么样，对不对？这个要看个人的一个恢复的情况了。首先它能不能贴合的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视网膜贴合的好了以后，

0: 到大家。如果您刚刚进到直播间哈，也提示您，我们今天来共同关注，就是眼前如果有黑影飘动，这应该怎么办？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在线为您科普答疑。眼前黑影别忽视，分清类型早诊治。好，我们看到这个有福刘有福这位朋友哈，您左上方点点关注，他留言了很长一段话哈，想要请教贾主任。主任您看直播间里面他说自己的这个情况哈，右眼眼前有飞蚊飘动，玻璃体浑浊后移，然后前段时间两眼都有闪光，现在只有右眼有闪光，医院检查说是轻微近视，并且有散光。想问问您这个有什么办法？
1: 好的，我这边也看到了这位刘有福这个朋友的留言哈。首先我们分步来说哈，这位朋友反映他有这个眼前飞蚊飘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前段时间是两个眼睛都有闪光感，现在只有右眼有闪光感了，对吧？刚才在这个直播当中我们也有提到啊，这个闪光感的来源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它受到了前方玻璃体这个牵拉啊，玻璃体膜的这个后结膜的一个牵拉，所以引起了这种闪光的感觉。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呢，玻璃体它是这个透明的这种胶状的物质，它的水分析出，玻璃体会发生变性，它也会发生一个皱缩，对不对？它在皱缩的过程当中，它的后结膜可能就对视网膜产生牵拉啊，在这个后脱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有可能我们的眼睛就会有闪光感，伴随着这个脱离的过程的结束，有的朋友可能闪光感就结束了，就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的左眼啊，现在这个闪光感就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右眼有闪光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呢，可以做一个眼部的超声，我们去评估一下双眼玻璃体浑浊的程度以及玻璃体后脱离的一个状态啊，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右眼它正处于玻璃体后脱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右眼这种闪光感它还是存在的，如果说很顺利的玻璃体后结膜从这个咱们视网膜上脱离下来了，那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有很少一部分患者呢，他在这个脱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起视网膜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裂孔的产生，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干预了啊。然后第二个情况啊，这个朋友有提到医院检查有轻微的近视并且有散光，像这个近视和散光的这种情况呢，这位朋友就要去进行我们专业的医学验光了，去看一下这个近视的度数是多少，散光的度数是多少，我们来综合评估一下啊，是不是需要带镜去矫正，因为像这种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去矫正的啊，不像咱们近视我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手术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干预的方式，散光就只能配镜子了，如果不配镜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视物的清晰度。
0: 好，咱们这些朋友咱们都左上方点点关注哈，希望您成为咱们燕赵名医堂健康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哈，我们一起来获得健康。每天的燕赵名医堂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教授在线科普答疑，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啊。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啊，哎，这是不是刚才咱们那个线下群的朋友，他也是说糖尿病20年，有白内障，有黑影啊，尤其是在太阳光下感觉有黑影，但是这个黑影不太多，这么长时间没有什么变化，想请教一下这个贾主任他这种情况啊。
1: 是这样子的，
0: 变化
1: 因为在太阳光底下呢，对，因为在太阳光底下咱们的瞳孔会有一个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哈，聚焦了以后光线进入，咱们这个有部分朋友他就会觉得眼前黑影的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一些哈。对于这种玻璃体的浑浊，这个如果我们查了其实没有其他的眼底问题，一个单纯的玻璃体浑浊，我们也要考虑这个视力的这个程度啊。如果说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视力的检查发现视力还是很理想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居家观察就可以，不用进行特殊的治疗。如果说浑浊的程度比较重，会觉得影响我的生活啊，让我的这个情绪都有了相应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也可以试着点一下含碘的眼药水啊，去进行一个改善啊。有部分患者点了这个眼药水以后呢，
0: 含碘的这个眼药水是吧？
1: 对对，含碘的眼药水啊，我们医院也有一个自制的这个。
0: 这个含碘的眼药水，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1: 它可以去改善咱们这个轻度的玻璃体浑浊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是浑浊啊，由于咱。

0: 眼底病引起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去改正这个病因。如果说因为这个病因呢，它有很多表现啊，这个浑浊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就是放任这个病因不管的话，往往它会引起其他更加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到时候就不单单是黑影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了。所以居家的时候，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就是这种正常的自然光线下，用一个手挡住一个眼睛，我们可以往白墙上面去看哈。首先留意一下这个小黑点儿，它是一小黑点儿呢，还是一条线呢，还是一团呢？咱们仔细的去辨别一下。然后另外要去看它会不会随着体位的改变而改变呢？简单点来说，就是你动的时候，这个浑浊的物质，你自己觉得这小黑点儿它是不是也会动呢？然后我们再去感受一下，这个如果说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的黑雾遮挡的话，比如说我就固定下方看不见，或者说是外侧看不到啊。是不是存在这种固定的黑幕遮挡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把这个另外一只眼睛挡上，咱们再检测一下，就是剩下的那个眼睛，两个眼睛自己在家去进行一下辨别，这样子呢，到了医院向医生描述症状的时候啊，医生也可以根据这个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症状描述来进行一个初步的鉴别。
1: 嗯。好，嘉诚，我刚才看到好几位这个网友朋友都给我们留言哈，对于有一些这个眼病的这个诊治哈，大家可能还是了解不太多。你看好几位朋友都表现出来有些失望，就怕感觉这个不太好治啊，说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是吧？是想问夕阳无限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说眼底眼病查出来了，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眼动脉硬化是不是也不太好解决？
0: 好的，咱们一个一来说哈。首先就是我也有看到这条留言，眼睛查出来了，也治不了玻璃体浑浊、眼动脉的硬化哈。首先咱们说这个眼动脉的硬化，眼部的血管它是和全身的血管是一脉相承的哈。眼动脉作为一个这个动脉的一个终末血管啊，它发生硬化的话，往往这个身体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血管的状态，我们理解可能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单单要解决眼睛的问题了，我们要去看这个您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脑部的这种问题，对它往往也是很重要的，要去这个全身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调理哈。如果是一个这个生理性单纯的这个玻璃体的浑浊，我们不用在意它啊。如果说是有病理的原因了，比如说是这个玻璃体的积血，或者说是眼底的视网膜脱离，那我们有可能要采用手术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干预。那手术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手术，我们也要结合患者的视力病情的情况来综合评估。那下面这位朋友的提到啊，视网膜这个黄斑应该也是我理解的应该也是黄斑变性啊，能治吗？这个黄斑变性啊，的确是咱们这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眼部疾病，它叫这个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顾名思义它是和咱们这个年龄有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疾病。这个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可以分为干性的变性和湿性的变性。那干性的变性，它可能主要表现为是一个这个玻璃膜疣啊这种萎缩状的一个表现啊。然后这个湿性的黄斑变性呢，我们这个通常来讲就是指这个黄斑下方长了新生血管。长了这种病理性的新生血管，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脆弱的，它和咱们正常的这种血管结构是不太一样的，它容易受到这个血管，因为它的血管壁很脆弱啊，所以它容易出血。出了血以后，如果在视网膜的下方把视网膜顶起来了，我们的视网膜的这个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变化，看东西就会不清楚啊，有可能会出现视物变形，中心视力明显下降这些表现。如果说是有了这个新生血管的话呢，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往玻璃体腔里面去注射抗 VEGF 的药物，然后如果说是玻璃体积血情况很严重的话，我们有可能是要采取玻璃体腔切除这种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的。
1: 嗯，就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啊。其实很多上岁数的朋友有一些眼病啊，咱们不要丧失这个诊治的这个信心哈、啊。我们也是在这要强调提示给大家，当然也去到这个正规的医院眼科进行咱们相应的科学的治疗哈、啊。 我们也提示大家，咱们线上科普哈，仅供大家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那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黑影飘动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哈、要分清它的这个类型以及它们不同的这个成因病因。我们今天贾主任给大家分析了很多，咱们及早的进行一个诊治。好，主任，我看到咱们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了一个孩子的情况，他说这个孩子啊十来岁了哈，孩子总说眼前有小虫子在飞，他想问问这个孩小朋友难道也会有飞蚊症吗？
0: 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哈，就是我们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就是很少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有这种这个先天性的一个玻璃体的残留啊，就是咱们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常来讲呢，玻璃体它是要这个发育完全了以后，它是一个透明的物质啊。如果说是咱们胚胎时期的这种原始玻璃体残留了，它没有完全的发育好，那有可能会引起咱们这个玻璃体这种先天性的这个里面有一些残留物质，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哈。当然了，这是很少一部分患者，正常我们临床上遇到的大部分的孩子，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孩子，更常见的可能是由于这个近视，尤其是这个高度数偏高度数一点的这个近视哈，它伴随了一个这个玻璃体的浑浊。那对于像这种孩子呢，我们建议的是到这个眼科门诊上来哈，进行一个视力最佳矫正视力的一个检查之后呢，把瞳孔散开，我们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眼底，因为最担心的还是这个周边部的视网膜的变性和裂孔啊，这种是我们需要早发现早治疗的。
1: 嗯，就是您说这种先天性的孩子哈，真的发现有小飞蚊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眼科进行检查的，有办法应对吗？如果这种先天性的话。
0: 如果是先天性的小朋友，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病理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也有给孩子可以给孩子采取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尽可能的去挽救大家的视功能。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一点非常好啊，因为大家在这个留言区也留言到了哈、好像咨询到了很多，就这个能不能治，那个能不能治，
1: 是尤其上了岁数的朋友。
0: 对的。实际上呢，说到眼前黑影啊，它只是一个很通俗易懂的这么一个症状，但是细细分下来，它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不同的原因呢，我们是有不同的治疗方式的，大家不要丧失信心，还是要到门诊上来接受这个专业的检查，然后来制定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的治疗的方案，尽可能的去保留自己的视力。
1: 嗯，好，因为有好多朋友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抓紧时间。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前黑影别忽视，分清类型早诊治。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眼角明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也在通过眼角明堂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进行同步的视频传输啊，也欢迎大家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只要我们开播了啊，精彩的来自三甲医院的健康科普您就不会错过了。咱们右下方呢，一起来点点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贾主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这个分清类型早诊治，这个类型真的是还挺多的，还是病因比较复杂的，真的是通过正规的检查之后咱们才能确定。
0: 对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上一周吧，我在出门诊的时候啊，就遇到了一个患者，然后他就拿了一堆药哈，就说这个我眼前有黑影了，在当地的医院去看了哈，然后跟他讲是这个眼底出血，他已经口服上了这种止血区类的药物啊，然后到了我的门诊上来，但是经过散瞳发现，其实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眼底出血的一个表现哈，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这个诊断啊，还是尽量的要到正规的机构接受这个合理的治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就是说合理科学的，您说了这个诊治它是第一步，然后咱们再说到底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黑影，咱们有不同的应对办法提供给大家。
0: 对的，是这样子的。
1: 那贾主任，很多朋友在关注哈、那如果您说这个眼前有黑影这种情况，咱们 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发，去医院的话就去眼科门诊就可以吗？
0: 大家对，像是这个我们医院的话分科会比较细哈，有专门的这个眼底病的门诊，大家可以挂啊。如果是有这个糖尿病基础疾病的患者呢，我们也有这个专业的糖尿病这个眼底病科啊，也可以大家这个挂号。然后我们的眼科门诊呢，相当于是一个这个综合性的门诊，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相应的门诊得到专业的治疗。
1: 好，如果朋友们这个有线下的需求去这个综合医院，那眼科其实都可以来初步的先筛查一下啊，您这个黑影飘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源源不断的在进入哈，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您可以关注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精彩的直播回放哈。如果没有错过了我们贾主任讲解的今天这个黑影飘动它到底怎么样根据不同的症状我们来大致的分清楚它的原因，您可以反复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精彩直播，也可以把咱们直播回放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当然也希望大家如果发现了眼前黑影的情况，咱们及早的发现端倪，及早的进行正规的诊治，都能保有我们一个清晰的世界。我相信这也是贾主任今天辛苦线上科普非常希望达成的一个目的，也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辛苦贾主任了，咱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
5: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

0: 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议员们赶快把段祺瑞请进了休息室，把他团团围住，纷纷的质问。外边啊，是公民团包围了国会，里边是议员们包围了段祺瑞。外边公民团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总理在里边被包围了，好嘛，什么砖头啊、瓦片啊，接着墙头就往里扔啊，打伤了不少的议员。段祺瑞看到这种情况，他也担心了，万一事态扩大，不好收拾啊。这才吩咐警察总监命令军警把外边公民团的人劝走。警察过来告诉他们，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回去吧，今天没事儿了。这些公民团的人临走的时候还一再的扬言，国会这帮人明天还得给我开会，这些议员们谁敢不来就上家里抓他去，你们必须得通过对德宣战案，你们要是不通过对德宣战案，就应当把这国会给撤了，政府要是不撤的话，我们就放把火把国会给烧了。国会议员们一听，这还像个样子吗？一直等到10点多钟，段祺瑞走了，议员们这才离开会场。出门一看，哎呦，议员们来的时候不是有坐马车的，有坐人力车的吗？这倒好，马车、人力车都让公民团的人给砸了，这算什么事儿呢？这还算不算是民主共和国呀？怎么连国会议员的安全都不能够保证了呢？面对着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内阁里边有的阁员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伍中秀这几个阁员呢，是纷纷请求辞职。这倒好，段祺瑞一上班，来到内阁一看，嗨，就剩他光杆总理了，没别人了。段祺瑞反正也不在乎，一连又写了3道咨文，派人送到国会，要求国会立刻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案。国会的议员们表示，你呀，先健全你的内阁吧，你的内阁都不健全了，我们还开什么会呀？你如果不能够健全内阁的话，我们就拒绝讨论对德宣战案。督军团的人一看，这还了得呀，国会竟敢拒绝讨论，立刻是火冒三丈，他们马上写了1道呈文，就由倪嗣冲到总统府面交黎元洪，要求总统马上解散国会。黎元洪一听，这还了得，你们国会怎么能解散呢？如果要是把国会解散了，咱们还叫不叫中华民国呀？这简直是军人乱国呀。如果督军团要是能够主宰一切的话，那还要我这个总统干什么呢？段祺瑞这个总理，我非把他撤了不可。黎元洪一气之下，他要撤掉段祺瑞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不过要一想，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下命令必须得有总理的附属，否则这道命令就无效。现在要是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我让谁代理他呢？黎元洪想来想去，选中了一个人，就是当时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请吴老博士代理总理。黎元洪马上下了3道命令。第1道，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的职务，命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2道，派陆军次长张时玉暂代陆军总长。第3道，命令王士珍为京津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这3道命令下达以后，督军团的人立刻就火了，那还不急吗？认为黎元洪你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免去总理的职务，这还了得？
当天夜里边，就在段祺瑞的私宅举行了秘密会议，大家商量着对付黎元洪的对策，说他竟然敢免去段总理的职务，我们绝不能够跟他善罢甘休。经过了一番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一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进行活动。不单是要把国会解散了，咱们呢还得把黎元洪这个总统赶跑。这个总统啊，咱们不要了。嚯，这总统也太惨了，说不要就不要啊。各省的督军来到了天津以后，就接到了徐州张勋派来的电报，请这些督军团的人到徐州赴会。段祺瑞看到自己已经被撤职了，他也打算着离开北京去往天津。就在他离开北京之前，段祺瑞特意发表了通电，内容是：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发布命令必须有总理的附属方可生效，而黎元洪三道命令我段祺瑞并未签署，因此引起来的一切后果我概不负责。什么意思啊？既是对黎元洪进行威胁，同时他这也是煽动各省的督军反对黎元洪。段祺瑞的通电发表以后，安徽省省长倪思冲立刻宣布安徽独立，接着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这几个地方全都纷纷的宣告独立。什么理由呢？就说你黎元洪发布这个命令不合法，我们不承认。倪思冲还在蚌埠那个地方扣下了火车，准备着运兵北上攻打北京，在天津还成立起一个独立各省的总参谋处。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黎元洪吓得呀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做梦也没想到，就是撤免了段祺瑞惹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几个省督军这是要造反呢，而且他们要攻打北京，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武廷芳是代理总理，不能老让他代理呀，我得赶快找一个正式总理呀，找谁好呢？黎元洪想了想，对，到现在啊，我应该把徐世昌给搬出来，用徐世昌联络一下北洋部队的感情。他想的挺好，他哪知道啊，徐世昌那是水晶球，是又光又滑呀。把这番意思跟徐世昌一讲，徐世昌是顾辞不救，根本就不出来，不帮这个忙。黎元洪又一想，徐世昌不成，我找王世贞吧。王世贞呢也是北洋的老将啊，可以用他安定一下北洋军呢。当他找到王世贞，王世贞告诉他，这总理我是不能当，我可以答应您，我做这个陆军总长，维持一下北京、天津的治安。黎元洪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李京西，可以请他出来当总理，派人到天津去请李京西。李京西一看目前的局势，好几个省督军都闹腾起来了，想造反，准备攻打北京，我当总理，我呀，就在天津这先藏起来吧，他根本就不敢到北京来。就在黎元洪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间接到了徐州张勋派来的电报。张勋在电文里边劝说黎元洪不要太固执了，你的命令确实有不妥之处，并且表示愿意北上进行调停。黎元洪看见这封电报就跟见到救星一样，哎呀，这总算出了一个调停人呢。
立刻复电，请张勋进京调停。张勋接到黎元洪的电报以后，他是朗声大笑啊，随着带领着5000名变的兵坐火车就开到了天津。黎元洪听到这个消息莫名其妙，心想我是让张勋进京调停，他怎么带着大队人马来了？张勋这算何意呢？他哪知道啊，张勋呢有他自己的打算。以前咱们介绍过，张勋那是个特殊人物，他是顽固的复辟派，一直还想着清史呢。都已经到了民国6年了，张勋脑袋上那根辫子直到现在还没剿呢。不单他不剿，就连他手下定武军这些士兵们一律不准剪辫子，所以当时人们管他的部队叫辫子兵，管张勋叫辫帅。他是一心一意的想恢复大清朝，始终啊他就没忘了北京故宫里边那个小朝廷，念念不忘着要福保的宣统皇帝重新登基。这时候张勋一看北京已经发生了府院之争，黎元洪跟段祺瑞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了，他认为呀，这可是复辟的大好时机，所以他才在徐州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13个省的督军全都聚集在徐州，推选张勋做了13省的大盟主。在这次会议以前，张勋是早有准备呀，他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复辟的时机。他和全国各地的复辟派全都暗通生气，也甭管是过去的宗社党啊，还是清朝的那些遗老遗少啊，甚至于和康有为、张勋呐、跟他们全有联系。所以张勋借这个时机召开第4次徐州会议，他就想着要复辟大清朝。段祺瑞特意把自己的心腹爪牙得意门生徐树铮派到徐州和张勋密谈，告诉张勋，只要你到北京能够解散国会，能够赶走黎元洪，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张勋一听，哦，段祺瑞答应我复辟了。紧接着接到黎元洪的电报，请他到北京去做调停人。黎元洪啊，本来是想借重张勋来迫使各省督军就范，逼迫段祺瑞接受免职令，他没想到张勋是另有所图。张勋接到黎元洪电报之后反复思量，认为黎元洪已经撤了段祺瑞，我再利用督军团把黎元洪赶走，北京啊，我就可以福保的幼主登基了，归正大清朝。对，张勋这才带领5000名辫子兵坐上火车，是直奔天津。黎元洪听到这个消息，能不害怕吗？他是心惊肉跳啊，不知道张勋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带领5000名辫子兵来，你这不是调停啊，你这是打仗来了。黎元洪赶快派秘书长夏寿康来到天津拜会张勋。张勋呐、来到天津以后，早已经跟徐世昌、李京希、段祺瑞这些人进行了密谈，尤其是跟段祺瑞密谈的时候，段祺瑞一再许下诺言，少轩呐、只要你到北京能够解散国会，赶跑黎元洪，一切都任你为之。哦，张勋更高兴了，

0: 胆子也就更大了。就在这时候，夏寿康来到天津求见张勋。见面以后，夏寿康赶快行礼，然后对张勋讲：张大帅，我奉总统之令前来迎接您来了。我们总统一再的嘱咐我，让您简从入京。那个意思呢，就是您可以带着几名随员，我陪着您进北京。您这5000名辫子兵不能够进京。夏寿康把话刚一讲完，张勋一阵大笑，随着猛的这么一绷脸，啪一拍桌子，哼，简从入京，你回去告诉黎元洪，我张勋此次进京调停，我是有条件的。
1: 哦，是是，张大帅，您有什么条件呢？
0: 你告诉黎大总统，我限他在3日之内解散国会，否则的话，我张勋不负调停之责。
1: 啊！夏寿康一听这句话，吓得也不敢弯了，赶快回北京报告给黎元洪，可把黎元洪给吓坏了。他是如坐针毡，左右为难。现在已经把张勋给请来了，他带着5000名辫子兵已经到了天津，马上就要来到北京。他提出这个条件，让我3日之内解散国会。国会怎么能够解散呢？约法上没有规定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利呀。我如果真的下命令解散国会，这可是违法的行为呀。我要是不解散国会，张勋我也惹不起呀。他可是13省督军的大盟主，现在他带领5000名辫子兵已经到了天津了。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不负调停之责。言外之意，就是说督军团的人可以攻打北京，这可怎么办呢？黎元洪是苦思冥想，心想我能不能跟国会这些议员们咱们商量商量，我也别解散国会，干脆你们这些议员们来个集体辞职，你们一走咱不就算了吗？咱们来个自由解散，这不就完了吗？黎元洪把这番意思跟国会这些议员们一讲，议员们当然不答应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吗？约法上没有规定你这总统有解散我们国会的权利，凭什么就让我们自由解散呢？议员们是纷纷的抗议。张勋的限期不是3天吗？那就是从6月8号到10号。到了9号这一天，张勋一看北京还没动静，他可急了，立刻就派自己的先头部队开进了北京。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那张勋的部队纪律最差。上文书咱们讲过，想当初张勋攻打南京的时候，张勋对自己的部下许国愿打下南京是3日不封刀，他的部队刚一闯进南京，是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就跟土匪一般呐。这次张勋的部队开进北京以后，那真是如狼似虎，无所不为。北京城的老百姓又遭了这么一场劫难。当时一提起辫子兵来，老百姓啊，那是不寒而栗。就是到了晚上，小孩哭，大人哄小孩都用辫子兵吓唬孩子，别哭了啊，别哭，再哭辫子兵就来了。这还真灵，这么一说，小孩立刻就不敢哭了。北京的老百姓都给吓成这个样子呀。张勋的部队开进北京以后，不单是黎元洪害怕，就是那位京津警备总司令王士珍也给吓坏了，吓得他是不知所措呀。 原来他曾经向黎元洪表示过，说自己能够保证京津两地的治安。自打辫子兵一进京，王世贞倒好，他呀也搬进总统府来了，跟黎元洪住在一块儿，那意思咱们俩是同生死共患难。到了11号这一天，黎元洪还没解散国会，张勋不答应了，立刻派人警告黎元洪，如果再不下命令解散国会，休怪我不负调停之责。黎元洪到这个时候可实在坚持不住了，可是要下命令解散国会，必须得有内阁总理的附属啊，这是约法规定的。于是黎元洪赶快派人去找武廷芳，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9: 有我，
3: 有我，
10: 有我们。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7: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8: 成语攀龙附凤出自《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史实之间者，其纪故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这意思就是说，士大夫们之所以告别家人，远离家乡，跟随大王冲锋陷阵，这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打算攀龙附凤，实现自己的夙愿罢了。所以攀龙附凤的原意啊，指的是为了飞黄腾达而攀附帝王。后来这个成语形容八戒有权势的人来谋取富贵。攀龙附凤的故事发生在刘秀攻进邯郸之后， 刘秀打败了王朗，和更始帝政权公开决裂之后，他彻底就放开手脚，在各路将领的辅佐之下，平息各地流寇，消灭了那些影响河北政局稳定的土匪和农民起义军。这么一来，刘秀在河北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统治，也就具备了和更始帝刘玄抗衡的基础。刘秀手下的将领们啊，都劝他早点登基当皇帝，可刘秀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等刘秀占据了河北重镇定州，将领们又提起当皇帝这事儿，刘秀纠结老半天还是给拒绝了。后来刘秀带领各路大军围剿邯郸以北的土匪和起义军之后，手下的大将们再次请求刘秀登基，刘秀呢还是没点头。
4: 众将士轮番给刘秀做思想工作，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刘秀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时候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番话，最终打动了刘秀，也留下了一个成语攀龙附凤。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8: 这一位大将名叫耿纯，字伯山，他是辅佐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开国元勋，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也是有名的清官贤臣，成为后世为官的楷模。从前赵县的东北边有一个宋子县，耿纯家就是宋子县的豪门大户。更始帝统治时期，耿纯任职齐都尉，被派到河北巨鹿管理那一带的军事。耿纯早就听说过刘秀的大名，当年刘秀来到邯郸之后，耿纯曾经去邯郸拜访过刘秀。第一次上刘秀那儿串门啊，耿纯就没空着手，他送给刘秀不少的战马和丝绸，这对于缺少经费的刘秀来说，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两个人是相见恨晚，刘秀觉得耿纯是一个人才，那耿纯也觉得呀，刘秀是一干大事的人，一心想着跟刘秀一起打天下谋大事，这两人很快就成了交心的好哥们儿。刘秀打算北上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而耿纯呢暂时留在邯郸，这哥俩就此分手。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刘秀坎坷生涯的开端。刘秀从邯郸出发后没多久，算命先生王郎假冒皇室后代被拥上了帝位，他到处通缉刘秀，刘秀被追的是走投无路，眼看小命不保，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耿纯闪亮登场了。原来啊，王郎叛乱之后，耿纯就从邯郸回到老家了，他听说刘秀被人追捕，就毅然决然地投奔刘秀来了。耿纯不光自个儿来了，还把老耿家的人全都带来了，就连家族中的老弱病残多用车拉着棺材一起来了。看到这一幕，刘秀握住耿纯的双手，这眼窝都湿了，这可真是危难之中见真情啊。刘秀立马封耿纯为前将军。

0: 让他带领将士们先安抚宋子宪周边地区，后来呢又北上攻占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的晋州市。耿纯呢也很争气，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给刘秀收罗了好几万的人马。刘秀这队伍就算拉起来了，眼前的局势依然是不大好弄，那往后的事情又该怎么办呢？
1: 未雨绸缪，耿纯如何自断后路表忠心？祸在旦夕，刘秀因何一时大意险丧命？
0: 有了耿纯带来的人马，刘秀总算就不是个光杆司令了。可眼前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当时河北不少郡县都站到了王朗那边，相比之下刘秀显得是势单力薄。耿纯想着啊，危难关头最怕的就是心不齐，有人就惦记着分家，就想另谋出路。为了防止耿家有人贪财或者是想家，一念之差出卖刘秀，耿纯呢把心一横，干了一件让族人和自己都没有退路的事儿。他派人回老家宋子城放了一把火，把所有的族人的房子烧了个精光。这件事儿动静可太大了，很快传到刘秀耳朵里。刘秀赶忙把耿纯叫来问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呀？耿纯回答说呀，您初到河北没那么多闲钱赏给将士们，也只能靠您的人品和恩德，这样的话维持不了多久。我虽然是带着耿家人投奔主公，可是人心难测，万一有人生了二心背叛了您，不但是毁了我一生的英名，也更毁了主公的大业。所以啊，我狠了狠心，一把火断了他们的后路，这也好让他们能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刘秀一听是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对耿纯的信任就更加多了几分。公元24年，刘秀终于攒足了劲儿，在河北中南部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和王朗的势力决一死战。这一天，刘秀领兵进驻了号城。号城呢，创建于战国时期，是位于百乡县故城店的一代名城。刘秀进城以后就驻扎下来了，准备第二天起兵南下，围攻邯郸周边王朗的军队。王朗听说刘秀到了号城，就赶紧派大将李运，就率领邯郸的主力部队北上，埋伏在号城城外。当时号城有一个名门大户，人称苏公，这个人是王朗的铁杆粉丝。李运派人悄摸的就进入号城，找到苏公，商量着要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杀了刘秀。苏公一听要替偶像办事，那叫一个配合啊！深更半夜啊，他骑着马要出城，守门的士兵不肯呢，他就拿出了白花花的银子买通守卫。就在守门的士兵打开城门那一刻，苏公是一刀砍了他的脑袋，他就把李运的军队放了进来。李运率领手下迅速冲进城里，到处寻找刘秀。这个时候刘秀干嘛呢？他呀正呼呼大睡呢，压根儿不知道危险正在迅速逼近。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又是谁帮刘秀化解了这场灾难呢？老话说得好啊，小心驶得万年船，眼瞅着大战就要来临，更要处处留个心眼儿，更要多加戒备。耿纯作为刘秀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成员，这心思比一般人呢是更细致。这天夜里啊，刘秀等人都睡着了，耿纯还是不放心，他带着人出来巡视。突然他就发现苏公带着王朗的军队偷偷摸摸已经进城了，正在寻找刘秀的住处呢。这个时候耿纯吓得一激灵啊，赶紧的让将士们迅速集结起来，关门打狗，把进城的敌军全部消灭。第二天早上，刘秀从美梦中醒来了，将士们向他禀报了昨天夜里的激战。这一下吓得刘秀是出了一身冷汗呐，他紧紧握着耿纯的手说，这次啊多亏了你啊，我才能够

0: 里逃生啊。经过几次大战，刘秀终于攻克邯郸，杀掉伪皇帝王朗，他的大业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刘秀在河北节节胜利，这可让小心眼的更始帝刘玄坐不住了。刘玄那边是心急如焚呢，刘秀这边呢已经打算和他撕破脸皮，彻底决裂了。
1: 王朗赶刘秀，最终变成了刘秀灭王朗。王朗的事儿解决了，刘秀称帝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题。在这件不得了的大事儿上，耿纯如何摆事实讲道理，最终说动了刘秀呢？成语攀龙附凤又是怎么来的呢？
0: 刘秀在河北深得民心，局面也稳定下来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他手底下的将士们纷纷劝他当皇帝，可是刘秀总是不听。最后呢，大伙就把耿纯请出来了。耿纯对刘秀说了，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跟着你出生入死，图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辅佐你当上皇帝，我们这些人才能攀着龙鳞，依附着凤翼，光宗耀祖吗？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你呢还在这儿犹犹豫豫啊，不肯称帝。我担心将士们一看没了盼头啊，就会想着散伙，他们想着另谋出路了。您要知道，这人心一散可就再难聚齐了，时机不可延误啊，群众的意愿更不能违背呀。耿纯这一番话给后世留下了攀龙附凤的成语，也打动了刘秀的心。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龙象征帝王，凤象征帝后，而龙凤象征着皇家的威势。这个成语比喻归附帝王，依附权力。耿纯这番话说的是很妙，乍一听啊，只是站在大伙的立场上说出他们的心愿，可实际上呢，也是给刘秀登基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公元25年6月，刘秀在号城建了一座千秋亭，在将士们的拥戴之下登基当了皇帝，年号建武元年，号城从此改名叫做高邑。为了表示复兴汉室，刘秀依然以汉作为国号，耿纯因为忠心耿耿，屡立战功，被刘秀封为高阳侯。这年10月，刘秀打败了更始帝刘玄，定都洛阳，成了东汉的开国皇帝。公元37年，耿纯在东郡太守的任上病逝。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为了追思当年辅佐光武帝刘秀的功臣，就把28位有功将领的画像存放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史称云台28将，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
1: 物换星移，望汉台前上演多少风云变幻，攀龙附凤，龙凤碑上镌刻多少历史传奇。
0: 耿纯的老家呢，曾经有一座望汉台，这个原址就在赵县县政府门前的大道上。相传耿纯退休回到故乡，在平吉筑起这座高台，每当他想念刘秀的时候就登台眺望，所以就叫望汉台。望汉台基周长是280尺，高7旬，这个旬呢是古代一长度单位，一旬相当于一个人两臂张开的长度。望汉台东西两侧立着2通1丈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着6个大字，攀龙鳞附凤翼。这6个字正好出自耿纯劝刘秀称帝的时候讲的那番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攀龙附凤的出处。碑上的字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于适。

0: 文物旅游部门呢公开向社会征集原碑的拓片和老照片，终于在上级碑。如今呢，这两通石碑就安放在赵县的赵州桥公园里头。虽然望汉台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幸运的是啊，和它息息相关的龙凤碑又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攀龙附凤这个成语原本是一中性词，后来呢衍生出了攀附的意思，它就比喻八戒有权势的人来获取富贵，就带上了一些贬义的色彩。其实啊，结交优秀的人没错，如果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好的品质，增长学识和才干，再像耿纯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就一番宏伟的业绩，这个也是一桩好事儿。如果自己不努力，只想靠着溜须拍马往上爬，那终究是不靠谱的，因为这成功没有捷径可言，只有踏踏实实的走稳每一步，这才能离成功越来越近。这正是文武双修东光侯，赤诚为主有智谋，举足同心抛家业，龙凤碑上写春秋。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6: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5: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6: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5: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6: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7: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夜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轻工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 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4: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

0: 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

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剧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
1: 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由王红玲、陈宝成主演的河北梆子《吴汉杀妻》。吴汉杀妻这出戏讲的是汉朝潼关总兵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王玉莲为妻，王莽篡位以后下令捉拿汉宗室刘秀，吴汉守关的时候抓住了刘秀，正要送去报功，他的母亲告诉他说王莽是他的仇人，他的父亲是被王莽杀害的，那个时候他年纪太小不懂事，现在应该为父报仇，并且命令他杀死王莽的女儿，扶助刘秀恢复汉室的江山。吴汉手持宝剑去杀妻子，面对体贴入微的妻子，吴汉实在不忍心杀她，无奈之下只能将实情告诉她。善良贤淑的王玉莲把后事交代完之后自刎而死，吴汉的母亲为了促使吴汉下决心也上吊自杀了。这样吴汉果然死心塌地地随刘秀去打天下，后来成为所谓中兴名将之一。王玉莲由王红玲饰演，吴汉由陈宝成饰演。

开门来。

0: 哦，回来了。
1: 驸马，今日乃是公爹十五大忌之日，你可曾记过？
0: 依然记过。
1: 你可曾一破母亲啊？
0: 亲过了。
1: 驸马，待为妻你端茶来。
0: 啰嗦，啰嗦，真真的啰嗦。

0: 知，今日乃是你我夫妻成婚三年，何不同饮几杯？
1: 驸马，你今晚心绪不好，不饮也罢。
0: 饮则无妨。
1: 你又身负剑伤。

公子，今日既是你我夫妻成婚三年，来来来，待本宫敬你三。

0: 驸马，你说些什么？
1: 早晨仙哪，
0: 驸马，你醉了。
1: 醉了？
0: 你醉了。
1: 我要

0: 母亲，他，
1: 他，
0: 他，
1: 他，他，他怎样？
0: 双手刺我龙鳞界，取你手啊金，金天。

恨，连累惨身，我今

母亲哪里？母亲哪里？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

0: 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 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姐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4: 哎
0: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

0: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5: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8: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9: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0: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

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文书咱们说到，那逢年老体衰的骆驼倒在地上不行了，喂他草也不吃，最后李元芳让小孩韩斌用铁锅打了一锅水，刚往着骆驼跟前这么一放，骆驼整个的把脑袋都浸到水里了，拼命的喝起来了，没一会儿把这整铁锅的水都给喝光了。喝完水后再看这疯骆驼来精神了，张开嘴开始啃干草了。李元芳马上让韩斌又去端了一锅清水给马喝，很快这两匹牲口也都恢复了活力，边吃草料边打起响鼻儿啊。韩斌在旁边一看乐了，摸着这两匹马的身子笑起来了，啊，原来你们也不要喝咸水呀，真是坏家伙。可是李元芳在一旁一点笑模样没有，非但没有笑模样，眉头皱得更厉害

他站起身来，来到土屋里头，干嘛呢？检查一下那盛着清水的木桶。给这俩牲口吃了两锅水之后，这木桶里的清水就剩下半桶了。李元芳在心里头计算了一下，那这结果还用说吗？就这点水，只能够他们这三个人和两匹牲口支撑2天的呀。李元芳合计到这里，就觉得心脏突突乱跳啊。李元芳现在呀，真的有点紧张了，甚至说有点害怕了。似乎李元芳面对千军万马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过。李元芳心里头很清楚啊，如果说武训后天早上还不出现，那他们三个人就要面临着断水的危险。断水在一般的地界都非常危险，何况在这缺水无水的大沙漠里头啊。人都说了，阴八阳七，就说男人断粮食能撑个7天，女人断粮食能撑个8天，阳七阴八嘛。但这个前提是在水源充足的情况下，你这7、8天不能断水。一旦说给你断了水，能撑个3、4天就不错了，别说在这大漠之上了。所以李元芳考虑到这里，他能不紧张吗？哎呀，如果武训后天早上还不出现，难道我们就真的要渴死在这大漠之中吗？李元芳正在这里合计这事儿呢，狄景辉呀，这个时候也发现不对头了，也来到木桶边，探头看了看桶中的水。狄景辉一缩脖子，这脸色也变了。本来俩人刚才就吵了一个半红脸儿，现在呀，这狄景辉脸色更难看了，扭头就走啊。俩人谁也不说话，也不用说话，都是聪明人呢。等到晚饭的时候，今天晚上吃的仍然是用炕火烤热的馕，连韩冰都没有再嚷着要吃煮面条了，知道要没水了。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李元芳还像前几天一样点起篝火。哎，你别说，今天晚上啊，哎，这天气比较的暖和，出现了逐渐转暖的征兆了，能让人感觉出来，今天晚上不像前几天那么严寒了。那晚上守篝火值夜班的仍然是李元芳啊，但是李元芳跟昨天晚上不同，今天整个晚上李元芳的头脑啊，都异常清醒，一丝倦意、困意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心中有事儿啊！什么事儿？生死大事！李元芳心里头反反复复的想了很多对策，眼看没有水了，怎么办？是去是留？说留，等武训回来接自己。天知道武训什么时候出现呀？武训到底什么意思？留下来无非两个字，干等。那真叫干等了，什么水都没有了，可不干等呗？真干等个2、3天，就得活活的渴死啊！说不留这里，走，往哪走啊？走得出去吗？手中没有罗盘，没有指南针，没有地图，没有向导。贸然地走出小屋，在这大漠之上往外跑，你根本辨不清方向啊！说可以辨别方向啊，白天看太阳，晚上看北极星，不就完了吗？你别忘了，大漠之上阴晴不定啊。说晴天有太阳，呜，刮来一阵狂风，漫天黄沙这么一遮挡，白昼如夜。看什么太阳？等你看见太阳了，差出10来里地去了，那哪能回来呀？不好走啊！另外呢，能去哪里呀？哎呀，李元芳啊，合计了半天，始终找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摆脱目前的困境啊。李元芳从来没有对死亡产生过恐惧，
但是只要想到地锦会，想到韩冰也有可能死在这里，而其原因正是由于自己的失误和无能。一想起这个，李元芳心中升起的恐惧和绝望就几乎能使他窒息了。他坐在火堆旁，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都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有所行动，必须想方设法找出一条生路。什么是生路？找到水就有生路了，上哪找水去？不知道啊，但甭管如何，明天一大早我就出去找水去。就这么着，李元芳主意拿定，在篝火前又靠了一整夜呀。第二天一大早，天边刚刚露出一抹红霞，太阳还没跳出来的时候，这李元芳站起身来，走进屋中，就把那在炕上睡得烂熟的狄景辉给唤醒了，也没管狄景辉乐意不乐意，丢了一句：“赶紧的，出去看篝火。”狄景辉呀，真有点不乐意，没了巴登，看着李元芳，李元芳又丢了一句：“我去周围找水，你一定要看管好韩冰和那峰骆驼。”说完话，这李元芳一转身，没等这狄景辉清醒呢，出门飞身上马，就奔向了荒漠了。咱们简短结束。李元芳在外面找了整整一天呀，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一看呢，韩冰正坐在门前河床边一棵伏倒在地的怪柳枝上眺望自己呢。这韩冰自从早晨起来知道哥哥出门找水了，一直放心不下，一会儿跑来一趟，一会儿跑来一趟，就坐在这里眺望哥哥是不是回来了。尤其到了傍晚，见哥哥还不回来，这韩冰更着急，坐在这里都坐了一个多时辰了。哎，远远看见李元芳的身影了，哎呦，可把小孩乐坏了，欢叫着蹦着跳着就朝李元芳跑过来了。李元芳这个时候飞身下马，一把就把韩冰搂在身边了。韩冰这个时候抬起头来仔细看了看李元芳的面容，太憔悴了，面色发焦啊，眼窝微陷，四周都有黑眼圈了。韩冰扯了扯李元芳的衣襟儿，哥哥，你累了吧？还好啊。李元芳这个时候低头看了看韩冰额头上的肿块，就问了一句：“狄景辉呢？在哪里？在干什么？”一问这话呀，就见小孩韩冰把眼珠转了转，突然间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哥哥，我告诉你，今天呢，出了件大事儿。”李元芳没弄明白。出什么大事了？你跟我来看看。说着话，狄景辉拽着李元芳，李元芳拉着马，就把李元芳啊拽到了土屋前面。一来到土屋前面，还没进屋呢，李元芳扑鼻一闻，怎么那么香啊？从屋里面传来了一阵烤肉的香气。李元芳非常诧异呀，扭脸看了看韩冰，韩冰又冲他一笑：“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说着话，韩冰就把李元芳的马缰绳接过来了，把马拉到草棚子里又拴上了。李元芳非常诧异的一步就跨进土屋门了。到了里面这么一看呢，哎呦，狄景辉正忙活呢，就见狄景辉呀蹲在这炕洞前边，满脸兴奋都冒火星了，把衣襟撩起来缠住了一根铁杆，伸进这个炕洞里边，这个烤肉的香气正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狄景辉正在这里烤肉呢，一看这李元芳进门了，嗨，狄景辉呀非常得意，哎呀，你很会挑时候嘛，来得正好啊，应该熟了啊，应该熟了，我来看看啊。噌，他把这个铁杆啊往外猛地一抽，这一下子带出好几个火星子，就扑到身上了。你接着，手忙脚乱的就把这个铁杆往李元芳怀里一扔，自己赶紧的扑的衣服。就是这样，
还是被烧出

0: 了好几个洞啊。那幸亏李元芳啊手疾眼快，啪就把铁杆这头给抓住了。仔细一看，哟，就见那个铁杆前面呢插着一只，这什么动物啊，又像兔子又像狐狸，再看这皮都已经烤得焦黄了，滋滋的冒着油，香气扑鼻呀。这时候韩冰把马已经拴好了，也进了屋了，腾一下子就扑到李元芳的身边，干嘛呢？瞪大眼睛拼命地看着这个动物，咽口水。李元芳一看，把手一偏，把铁杆那头就递给韩冰了。这小子呀，真没出息！呲儿，也不怕烫，一下子就扯下一块肉去，往嘴里就丢，好吃，又烫又好吃。这个时候，地景辉呀，也站起身来了，把双手往胸前一抱，肩膀头，嗓门啊也拉长了。怎么样啊，李元芳啊，看见没？我们没有你也能活得下去呀。李元芳一看，笑了笑，这样最好了。然后李元芳啊，又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动物的脑袋，这什么东西啊？看样子像是只墨狐，沙漠里的狐狸吗？这东西是从哪来的？哪来的？狄景辉把眉毛挑了挑，我抓的。李元芳一听，你抓的？你在哪里抓的？怎么抓的？
1: 他那个我，
0: 李元芳一看，怎么了？这是？一问这话，怎么张口结舌的？韩冰在一旁啊，嘴里塞着肉，差一点没笑喷着。他还以为是狼来了呢，他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好嘛，没把这小孩给呛死，边说边笑，吃着东西，那多危险呢！最后乐的呀，都滚在李元芳的怀里了。狄景辉一看，这个小孩吃我烤的肉还笑我，真是不知好歹人。你给我来个腿儿，伸手从李元芳手里抢过来一条腿来，哼，真是的，呲儿，他也扯下一块肉，大嚼起来。李元芳糊涂了，哎，拍了拍韩冰，别乐了，小心呛着。怎么回事啊？还是我说吧，这事儿啊，我干的，我说，别乐了。听见没？这真是的。我告诉你吧，你早晨起来不是走了吗？让我一个人守这个土。韩冰说，还有我呢，你算什么呢？你会啥呀？来了狼你会打吗？还得靠我呀。不过我这人呢也害怕狼，你走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万一来狼了怎么办呢？我就在这个篝火旁啊战战兢兢的，我老觉得周围呀有什么不明的响动，我也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怎么守的，听到没有？我老觉得吧，好像有什么动物就藏在那胡杨林里边，随时要对咱们的土发起进攻啊。我估摸着是狼，虽然我从来没见过狼，但是我对这个狼啊，我有所耳闻呐。都说这个狼残忍狡猾，骂人不是骂呀，白眼狼。就说这个狼的，我经商的时候有很多老客呀都告诉我，有的时候在这荒野里谁一打你肩膀头千万别回头啊，弄不巧那就是狼打的，你一回头咔哧一下子，他一张嘴就把你的脖子给拧断了，这人就完了。说狼最残忍最狡猾了。我一琢磨这事儿啊，我越琢磨越害怕，我心说万一跑出来个狼，我怎么给他斗吧？啊，我拿烧火棍打他，那玩意威力也没那么大呀，是不是？马敢打狼，两头都害怕呀。我得找一个合手的家伙，最好这个狼一来，我一家伙就得拍死。所以呢，我又到这个茅屋里头，我又翻了翻，看看有什么应手家伙没有。哎，你可别说，最后啊，我在柴火堆里找出了一把铁铲子来，跟那个铁锅一样，也都生了锈了。但我觉得这玩意是铁家伙呀， 那比木头的厉害呀，能壮胆子。所以呢，我就拎着这铁铲子，就绕着这个屋子转悠，因为我不明白这个响动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我转悠来转悠去，我转悠了，不怕你笑话，转悠了一整天呢，也没发现什么动静。到傍晚的时候，这韩冰呢又跑出去了，我呢一看，我还得转悠，我又一次绕到了靠近胡杨林的屋后，这一回呀、出现情况了，突然间就从里面窜出来一只黑黝黝的动物，呜一下子就朝我扑面扑过来了，把我吓得呀，我这妈呀，这什么东西？我把眼一闭，拿手中的铁铲，我拍死你，拍死你，拍死你，啪啪啪啪啪！我光顾的拍了，拍了多少气儿，我都没数。反正是最后啊，这韩冰跑回来了，他以为我发疯了呢，叫着嚷着拉我的手，我这才定下神，仔细一看，面前血吃拉呼的一片什么东西，我一看呢，嗨，不是狼，只不过呀，是一只比普通兔子大不多的那么一只墨狐。我一看都快给我剁烂了，省得切了，这玩意儿正好开开荤，剥吧剥吧，我就烤了吃了。这狄景辉一说完呢，再看韩冰咯咯咯的又乐上了，乐得在这李元芳怀里头是磕头捶胸啊。但是李元芳啊就在这里静静的听着，脸上还是没有一丝笑容啊。狄景辉这个时候撕下一条烤肉来递给李元芳，李元芳没接，微微把头摇了摇。狄景辉把眉毛一皱，干嘛呀，你不会这么小气吧，啊，拌两句嘴到现在还不吃饭吗？吃点，这可是肉啊。李元芳苦笑一声啊，现在就是山珍海味放在我的面前也吃不下去了。狄景辉一看李元芳的神情，你没有找到水？没有。狄景辉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哎，狄景辉叹了一口气，把手中烤肉放下了。嘿，哎呀，这么说我们真的就只能坐以待毙了？这李元芳啊没答应，没言语。狄景辉不甘心呢，真的完全没希望了，你都找了些什么地方啊？李元芳双眼直视着前方，声音低沉暗哑呀，我出发前登上附近最高的一个沙丘看过了，周围所有的地方看上去都一样，全都是沙子，连一点水的迹象都看不到啊。所以我还是决定沿着河床朝东走，这样至少可以找到回来的路啊。说到这里，李元芳收过眼神，朝狄景辉笑了笑，就是这样，我也差一点迷了路啊，因为整条河床都是干的，光沿着河床走也不行，我就隔一段往两侧找寻一番，但只要稍微走得远一些，风沙一刮起来，足迹就被盖掉了，我只能靠太阳辨别方向。下午的时候，我往南多走了一段路，刮了一阵暴风，这沙丘的样子就变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回到河床啊。总之啊，这一天下来我是一无所获呀。讲到这里，在场的三位都不说话了，狄景辉、韩冰两个人也不吃肉了，没心情了，一个个的都垂头耷拉脑了。李万芳一看笑了笑，到这个时候还得打气呀，还得安慰呀，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李元芳说到这里，见着狄景辉用来杀狐狸的那杆铁锨就靠在炕边，他下意识的就把那个铁锨拿过来了，拿到手里翻来覆去的下意识看着，突然间的李元芳的眼睛一亮的，啪一下子把头抬起来了，冲着狄景辉大声喝问，你是在哪里找到他的？把狄景辉吓了一跳啊， 这后面

0: 茅屋啊！噌，李元芳一下子站起来了，拿着铁锨啊，噔噔噔噔噔，就冲出屋去了。哎，狄景辉一看坏了，又犯毛病了，赶紧的，拉着韩冰，俩人也紧紧的跟上了。就这么样，三个人一起冲进了茅屋。这间屋子很小，除了屋角那个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柴火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那李元芳到这里要干什么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怎么走前
5: 门
6: 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7: 走
5: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婆，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8: 小子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

0: 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唐婆子，唐
3: 婆子，
5: 唐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0: 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啊，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0: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脖子。
1: 哎，茶脖子，茶脖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脖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我来，
0: 我
1: 来，
0: 我来。
1: 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
0: 啊。
1: 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

0: 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尚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4: 对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教训有力，
0: 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是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跟我学
2: 啊，没事，
7: 跟您学。
3: 能怕他？
7: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2: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3: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
8: 是我，
2: 吓一跳！
8: 您这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8: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2: 嗯。
8: 妈呀！
2: 哎，
8: 我快点。
2: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2: 问他爹。
8: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8: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3: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
3: 这
2: 抱
3: 啊！
2: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不这等浪费，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6: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搀扶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4: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我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8: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8: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8: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8: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8: 妈呀，
0: 哎，
8: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8: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8: 妈呀，
0: 哎，
8: 我瞧您累了，
0: 嗯，
8: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8: 妈呀，
0: 嗯，
8: 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8: 您去吧，
0: 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

0: 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0: 他要抢，
2: 要抢
0: 亲
2: 家王，
0: 亲
2: 家
0: 王啊！打我吧！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啊！”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放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

0: 啊。
1: 这点工，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点工。
0: 对。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点工。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
0: 哦，把这工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工。
0: 又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工。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嗯、
0: 啊。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工。
0: 又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工。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工。
0: 又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工。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大了。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
2: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赵培您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
6: 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0: 腰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啊，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来早点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哦。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三集，
3: 出击队加油干了！
4: 起来！起连长，他们出击队把我们甩远了。
5: 阿英啊，不要慌啊！他们都是膀大腰圆的男子汉，我们同他们比，确实有差距啊。
4: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落后啊，多丢人呐！
5: 我看出问题了，他们虽说干得猛，可都是单兵作战啊。哎，咱们把作业区分为三片，集中优势兵力，干完一片，马上转移阵地。年龄大一些的和病号负责修理工具，阵地上送干粮茶水。
4: 好，金连长，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快马加鞭了。
5: 快去。
4: 好。
6: 林昌清突然发现金国民兵连改变了战术，集中人马在一方作业区撂好，工具钝了坏了马上有人过去替换，还有专人送水送饭。可青年突击队这一边却是各自为战，工具有问题就要去打磨，休息吃饭就要集体停工。他知道秦桂香不跟他硬拼，开始灵活使用兵法了。
7: 喂，青年突击队的，你们落后了，赶快脱下鞋盔，赶吧。
8: 哎呀，林队长，你快看呐，女民兵连赶超我们的进度了，突击队员们快追呀！哎呀，
9: 好了，阿虎，别喊了，大家干得太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该休息就休息一下嘛，劳逸结合呀，啊！
10: 还真歇着了。哎，
8: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有意让着秦桂香啊？
9: 废话，你也不想想，我们进度太快，他们追得太急，累坏了怎么办呢？啊？
8: 还真是要演一出阵前招婿啊。
9: 阿虎，我看你小子是皮痒了吧。要下雨了。哎，快，阿虎，
11: 同志们，突击队女民兵连，大家注意，要是现在来场暴风雨，就很有可能冲毁我们辛辛苦苦的撂好成果。大家努把力，赶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完成既定任务。
12: 保证完成任务。
13: 突击队民兵连，干起来了！
14: 干起来了！
13: 加油！
14: 加油！

0: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完成了。不行，暴雨容易引起滑坡，很危险的。快撤！
1: 你是突击队队长，管不到我女民兵连。
2: 山荒芜多年，没有植被的覆盖，经常出现滑坡和滚石现象。刚才一阵暴风骤雨，山上的几块石头根基松动，轰隆隆滚下来。
3: 山上有大石头滚下来，
2: 一块巨大的山石瞬间飞速滚落，眼看着朝秦桂香冲去。秦桂香，山青跃身扑过去，抱住秦桂香，翻滚到一边，大石擦身而过。
4: 秦桂香安然无恙，连长青却被撞倒在地。
3: 连长青，
5: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我没事。快送林队长去医院。
3: 华仔、阿涛、包仔，你们几个快过来，我们把林队长抬下山去。
6: 来了，来了，来了，
3: 快点！
5: 一二三，
3: 哎，慢点，慢点啊，小心点抬，小心点。
1: 阿虎，你这是干什么嘛？林队长，你的伤很重，一定要去医院治疗啊！
3: 哎，你们看，啊，我这腿脚不是好好的吗？我啊！哎呀，受伤了就不能乱动，你看摔倒了，我来扶你。哎呀，队长。
1: 你别残
3: 足垫桌腿，塑料肚子硬撑啊！来呀，我们抬起来的，快快来来来来，快点！阿虎，哎，你让我这个突击队长轻伤就下火线，我还怎么带你们突击啊？都给我滚开！
1: 长青哥听话，先去医院治伤。你不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3: 你刚刚叫我什么？
1: 啊，我。
3: 林队长啊！
1: 还不下火线呢，叫你一声长青哥，骨头都软掉了。
3: 阿虎，你给我闭嘴呀！
1: 林队长同意去医院了，快抬起来啊！
3: 哎，好，来来来，哎，哎。 哎，等一等，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讲。
3: 大雨停了，可是我们两队今天的撩壕任务还没有完成。我的条件是，让我躺在担架上督战，完工以后，我就乖乖的跟你们去医院。可是，
1: 你这伤……
3: 哎呦，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有口气就得用在三月会战里。
7: 阿虎，到！跟突击队的战士们说，擂台不打了，大家跟女民兵连联合在一起，并肩战斗。好，是。喂，我突击队员们注意啦！林队长命令大家，马上跟女民兵连肩并肩一起战斗。嘿，阿芳啊，快过来呀！
8: 我们一起干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是不是这样？来，阿芳，来，看你累的都出汗了，来，用我的毛巾擦擦汗。
1: 去，谁用你的毛巾啊？
3: 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按我的撩壕口诀干。 注意间距，严格检查深度，必须达标。秦连长，你怎么还在这儿？我，
1: 你为我受的伤，我得寸步不离看护着。
3: 你刚才真的叫我长青哥了？
1: 你听错了，我没有叫啊。
3: 我这怎么能听错呢？没听错吧？你肯定是叫了。林队长。
1: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快来人啊！
9: 来了，
1: 把担架抬起来，下山去啊！哎哎。

0: 轻点叫啊！哎，你刚才是真的叫了吗？以后再叫也可以啊。
1: 你们把担架抬稳了，跟我走啊！
2: 好，
0: 你们干什么嘛？干什么？哎，来，
3: 我还要
0: 指挥战斗。
1: 哎呀！
4: 三月会战第二阶段的撩壕工程胜利完工，总指挥部就在工地上召开了表彰大会。总指挥方向书记总结了撩壕工程了不起的成果，特别提出林长青创造的撩壕口诀，为今后林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会主持人刘芳宣布接下来的颁奖程序。
5: 现在我宣布获得撩壕工程先进单位的是兰中公社巾帼民兵连。先进单位称号的女民兵连颁奖，请女民兵连长秦桂香同志上台领奖。
6: 秦桂香，
7: 好！太
8: 好！祝贺！
9: 同志们，我想告诉大家，是青年突击队林长青队长指导我们女民兵连高质量完成了撩壕工程，他还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救了我一命。这束花我要献给林长青同志。
5: 颁奖大会出现了意外的一幕，刚刚获得先进单位称号的秦桂香连长手捧鲜花走到青年突击队队长林长青面前，虔诚地把鲜花献给了他。
10: 哎呀，林队长，快接过来呀！
11: 长青哥，谢谢你。
12: 桂香，这次我听清楚了，你是叫我长青哥。
4: 林长青绘声绘色叙述他和秦桂香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在向郝一杰夸耀他们三月会战里酷炫的青春。他那里得意洋洋地为自己锦上添花，秦桂香呢，只是微微笑着。倒是郝一杰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3: 哎，三月会战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呐。
11: 是啊。历史从来都不是英雄创造的，岳山能有今天让全国人民瞩目的面貌，都是几代人血汗甚至是生命的付出。
13: 我们老了，建设新岳山的接力棒已经传给了我的儿子林山英。
14: 哎，我们有了青春后备力量了，那就是在北京上林业大学的孙子林浩然。
1: 哎，还有我呢。
15: 还有你。
14: 我们说的是林浩然。
13: 哎，他跟你真有关系？
1: 不，别误会，我们不是一个学科的。
14: 哦哟，我还以为你认识他的呢。哎呀，
1: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林浩然，你脸皮真厚，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说什么？我不听，我没有回北京的家里，我在。你推断我在岳山？你是当代福尔摩斯是吧？好，那我就告诉你，我就是在岳山，我在考察是元宇宙的虚拟，还是什么神圣的磁场。哎呀，你别打断我，到底是什么吸引你，执意要回到这里？竟然置我于不顾，再见。哎，对了，还有啊，不许你打电话给你家里人通风报信，不然回去让你跪榴莲。
15: 罗三妹，这飞机施肥育苗的事怎么还没有落实啊？
16: 我已经报备了，批准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5: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16: 你总不能让我飞上天， 撒有机肥吧。
15: 哎呀，你说，
11: 哎，那个，罗所长和林主任虽然在工作上总是争论不休，互不相让，可我知道，现实生活中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深厚。
15: 嗯，你还知道什么？
11: 我还知道，你们俩都是湖南九嶷山学院毕业的。罗阿姨毕业后在英德茶厂当教师，是您哄她走进岳山林场的。
15: 啊，我哄她？
16: 哎，好一绝呀，这个哄字用得恰如其分。
13: 哎，我就不明白了，郝一杰，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这些事的？
11: 我研究过肇庆淮籍三月会战资料集呀，那里边记载了林主任这段光辉经历。
15: 哎呀，郝一杰，跟你说吧，实际上啊是这么回事。我刚调任岳山林场副厂长的那年春节，我爱恋了三年的罗三妹终于跟着我来到了岳山林场。可是呢，还没顾上吃饭，他就闹着要走。三妹，
16: 你竟然拉我！我要回英德。
15: 哎呀，三妹，你别走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6: 林三英，你为什么要骗我？跟我上岳山林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随手摘苹果，牛奶当水喝。可是来到这里一看，荒山秃岭，满目苍凉，白天狂风打脸，沙子塞牙，晚上一停电，伸手不见五指。你不该瞒着我。
15: 三妹，所有的美好都是努力创造的结果，一切幸福的来临都在艰苦奋斗之后。
16: 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就是不诚实。你就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你描绘的那个样子？
15: 三妹，五年啊，不，三年，三年，这里就会变成绿色的海洋，林间小路旁，百花盛开，鸟儿在蓝天飞翔。
16: 不听不听，别给我画大饼，让开。哎，
15: 三妹，你真的要走？
16: 我就是要走。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不跟我说实话。
15: 三妹，既然你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你。伤别离，求不得，放不下。三妹，你这一去，不知何时还能相见。我送送你。
4: 荒山野岭，风沙弥漫，这边山上山下却森林覆盖，满眼青绿。罗三妹站下了，她迷茫地看着郁郁葱葱的岳山，不明白为什么山里山外两重天。
16: 哎，这座山怎么这么漂亮啊？我从荒凉的山地走到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为什么会这样？
15: 三妹，你脚下就是当年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山，是老爸老妈他们那一代用双手垦荒造林，用他们的青春与血汗改造了岳山。三妹，你看，现在这里不再忍受风沙肆虐的痛苦，没有了洪涝灾害的恐惧。老爸告诉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时候，你不要称颂参加会战的父辈们有多伟大，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16: 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12: 你知道吗？我们一起走出大学校门，你当了教师，我去了县城，进了机关，本来可以安稳的工作，可是当年三月会战的情景老是在我的眼前浮现。我记得那天我回到岳山林场去看望爸爸妈妈，我没想到两个七十

0: 老板发抖的手拉着我说，山鹰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才能飞得更高。我说不，山鹰只能在月山上才能展翅翱翔，所以我回来了，我回到了月山林场。我的话说完了，你走吧。
1: 山鹰，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不是怕苦，我是说你要跟我说实话。
0: 我是怕你吃不了这样的苦才。
1: 你太小看我了，山鹰，我不走了，不走了，我要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2: 在一起。
3: 连山鹰讲完了他和罗三妹的爱情故事，郝一杰被感动得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拥抱了罗三妹。
1: 孩子，你怎么了？罗阿姨，是不是三月会战的精神触动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你选择留了下来？姑娘啊，是他执着的信念，是他人格的魅力，让我留了下来。我相信他。林主任，
0: 哎，
1: 您能把罗阿姨留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0: 哦，什么呀？
1: 你是暖男一枚。
0: 暖男一枚，那就是说我用温暖融化了罗三妹差一点儿凉凉的心啊。
4: 哎呀，幸亏当时三妹没有走啊，要不然我们就没有林业大学读研究生的大孙子林浩然了，
1: 就没有那篇轰动业界的论文《科学发展月山林业》在《世界林业》杂志上发表。
0: 哎，我冒昧地问一下，郝一杰同学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
0: 啊，
1: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呀。
5: 哦，看来郝一杰同学很关注我的孙子林浩然呐。
1: 那当然。不是，既然我要来写三月会战为主题的文章，那我就要关注林业的有关资料啊。
4: 哎，你该不会是见过我家浩然吧？
1: 没，我，哎，那边有人在唱越剧，好好听啊。
0: 哦，这是阿虎叔跟刘芳姨正在为游客演出呢。
1: 刘芳
0: 啊，
1: 就是那个三月会战时候的广播员。
0: 对呀，
1: 阿虎终于追上了他。
5: 阿虎那个憨憨样就会背地里乱着急。我跟他说，看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吗？他说看过。我拍拍他，指指广播站，喊阿米尔冲，这一冲不就成了。
4: 是啊，脸皮厚吃肥肉嘛。
1: 我们是不是带郝一杰去阿虎叔那边看一看呢？
0: 好呀
1: 好呀
0: 好呀，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三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

0: 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5: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

0: 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

0: 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公，暗公。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7: 大林合会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3: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4: 志华，
6: 爸，妈，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0: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赏惠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0: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2: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论贫富，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陈毅元帅的队，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的队，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啊，
4: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0: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
2: 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这人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3: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4: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3: 这会是尽头。
5: 小给，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
4: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0: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1: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5: 你看你看，天亮了。
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一、二、三。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 他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0: 走，走，都脱，快跟上，
14: 快！
1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

0: 比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0: 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